0: 处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了规模 5.5 级和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还有哥斯达黎加、还有墨西哥、还有秘鲁、还有哥伦比亚等九个国家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小时可能会出现危险的海啸波。巴拿马城和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均有明显的震感。巴拿马城呢是建筑物有摇晃，大批的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居民表示，强震的那个震动呢使厨房的物品都纷纷的倒落。巴拿马的民防部门指出呢，目前仍在评估具体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情况。
1: 哦，地震海啸都是很可怕的，
0: 大家得注意安全。
1: 嗯，美国的总统川普周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叫凯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的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八月离职后留下的这个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地担任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福克斯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前是在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新返回白宫工作，随后在八月就辞职了。他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家人和两名年幼的子女，并且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
0: 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周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自己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仅是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也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是正常的商业决定。Meta 与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和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呢 ，TikTok 也限制用户从他的平台直接跳转到 Instagram， 双方竞争是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呢，两家公司均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和多州达成了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以及时间的使用限制，也就是加强年龄到底是多少岁，还有使用时间的限制。TikTok 也于九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了类似的和解。以上新闻是由小芳和
1: 莫卡
0: 一起为您提供，编辑是秋天，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由我们俩带给您的希望之旅。

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0: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
4: 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万买。

0: 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0: 我是小芳，
2: 手机尾号0536马上发来问候了、问候摩卡跟小芳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0: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下午好。
2: 对，下午了，然后周五的下午了、
0: 哎、
2: 祝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心情美美的、手头上的事儿都顺顺利利的，轻轻松松的来享受这个周末。
0: 好消息是这周末没有上周末热了，大家稍微能够舒服一点喽。
2: 对，但是还是要感谢一下0563啊，0536啊，这样惦记着我们、节目这一开播，马上短信就进来了。
0: 谢谢你了，
2: 太给力了。那还要讲啊，红海参抽奖，今天中午12点，我卡这已经开过一次奖了。对，今天呢，在5:40的时候还要再开第二次奖。
0: 对，摩卡再抽来一个
2: 啊，所以赶紧发啊！现在是5:11，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在29分钟内我们就要开奖了，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参加这个红海参养生胶的抽奖。
0: 对，今天呢，我们抽的这个奖呢是价值70美金的10支装的红海参养生胶。
2: 对
0: 啊，它已经呢是因为运输的关系呢已经断货了。但是我们还有少量的货在手里，所以赶快哈，那就用抽奖的方式送给大家吧，因为是不能卖了，只能是保证月订的朋友了。
2: 这个红海参啊，就是太热销了。我就发现这个好东西啊，大家用完了之后马上它就有效果，它就能看到。刚才还有人来问呢，打听红海参、这个现在就得买，那就只能月定了。
0: 是、
2: 反正随时都能取消、这是我们目前给听众提供的一条路，就是如果现在就想拿到的话，就赶紧加入月定，它是随时都能取消的。在这断空的这段时间内呢，你先月定，然后什么时候取消不想用了的话，你再把它取消就好了。
0: 不但是可以取消，而且最主要是月定之后的第二次开始5折的优，八折的优惠，没有，平时是85折，然后你月定之后是8折。
2: 它是要看你定多少只，比较详细了，
0: 哎、对
2: 所以
0: 对
2: 啊，听众朋友
0: 最低可以达到8折优惠。
2: 对，最低的话，
0: 多么希望是我刚才说的5折。
2: 好东西，摩卡真的是觉得啊，它如果真的有那么大的利的话，可能它就是另外一个、对一个档次的了。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啊，真的是给自己的健康做一份尝试。
2: 是，以前总想就是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哈，这个宣传什么的。当然了，经济实惠的东西是有了，但是，总结下来，摩卡觉得真的好的东西的话，它价格不会说很低，或者是一下给多少折扣。
0: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嘛，哈，这个的确是对应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就说到这儿的话，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正好是哈，我在门店碰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然后我就最后的时候顺口问了他一下。我说您买这个是您第一次来尝试这个产品，还是说您是尝过了之后您再回头买的呢？哈，他就给我，他没说话，他就蹲下来了，然后又站起来了。他说：“你看我现在是这样，我上次来的时候他又给我做了个动作，他蹲下之后起不来，他需要用手来撑地，然后再把自己的身体给撑起来。他说：你看我现在，他又做了好几个就蹲起的动作，哎，真的蛮替他高兴，年龄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产品因为它有锁住水分的这个作用，其实方方面面了，所以它在关节的这个修复和润滑性上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哎，那就是看看大家如果在生活上有这方面的困惑，您可以尝试。
2: 是这个关节就是改善了之后有效果的听众朋友不止一个，摩卡也碰到好几个、对，一来就是说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关节虽然年龄没有那么大，他这个关节咯吱咯响啊，或者就是手指关节变形的，他痛，他变形了之后他那个手指关节会痛，这个是他觉得很苦恼的地方，所以他吃完之后他有了这个感受，他就很开心，会接着来买。
0: 你说到这，我又想起我在上个月碰到的一个听众，他是每个月要打针的，他叫 Linda， 就每个月要打针的，但是他吃了这个红海参养

0: 病娇之后，他不用打针了，
1: 嗯，
0: 他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他跟他在这待了一个小时，跟每一个进来的人去讲，哎呀，就其实真的哈，就没有人请他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就一波的跟人家讲，因为他太开心了。
1: 是，嗯，我们有位听众也是，他也是到这边来讲，说我用了之后怎么怎么好什么的 啊，我说那个来的客人还问呢，说您是谁呀？他说我也是听众啊，
0: 所以就是
1: 觉得很好。
0: 这个没有不由自主的哈，跟大家就分享了这些哈，那个就是希望帮到大家我们的生活。
1: 对，我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已经发抽奖两个字来参加抽奖了啊，红海神真的是碰碰运气也好，反正就是发两个字嘛，
0: 可以
1: 抽奖就可以。
0: 谢谢大家。
1: 手机尾号5348也说啊，莫卡和小芳最佳搭档又上线了，给你们点赞。
0: 好
1: 的，是
0: 的，
1: 我们又上线了，
0: 说到了，谢谢。
1: 对，很抢手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机会，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抽奖。今天这个节目啊，莫卡是想讲一下日本。因为前几期
0: 又去日本了，
1: 前几期咱一直都在讲台
0: 湾。
1: 子涵回来了之后，哎呀，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可不是吗？然后一想起团里的气氛、团友啊什么的，还眼泪汪汪的
0: 啊！真的是，
1: 嗯，
0: 我原来只是在采访中看到过哈，我不是很理解哈。但是说着说着，旁边的子涵就抹起眼泪来，我说哇，怎么了？就想念大家。
1: 是的，
0: 我觉得，
1: 你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每一个团送别的时候，
0: 嗯，
1: 是团友们恋恋不舍，
0: 哦，
1: 而且不光是跟摩卡恋恋不舍，
0: 嗯，
1: 团友跟团友
0: 之间
1: 也是
0: 好像形成了一个家庭的那样的一个氛围，
1: 哎，就那几天的时间感情就这么好，
0: 嗯，
1: 为什么？就是我真的是感觉啊，这个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人啊，他到了面见了面之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0: 哦，
1: 我们其实没有喝酒的时间哈，啊，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什么的没有这个时间，
0: 就差这一杯了，
1: 哎，真的是你就不用，就平时只要坐下来吃顿饭什么的就开始唠啊，这吃完饭了之后出门之后，我们的导游说大家集合了什么，这俩老姐俩还唠啊，真的是说不完的话，这风景什么都放在第二位了，
0: 嗯，
1: 所以一起出去看风景遇到这个知心朋友一样的团友啊，那个团里的气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像子涵去的话大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年龄的差距的，
0: 嗯，
1: 可是在一起你没有这个感觉，哎，什么话题都能聊到一块去，真的就像家人一样，就像我们跟父母你说有代沟吧，嗯，可是唠到一块儿去的时候也挺热乎，
0: 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在玩的时候那不还是一样了吗？
1: 是啊，
0: 是的，
1: 所以，嗯，真的是那个团里的气氛它是不一样的，你去看什么人说心情好的时候看谁都高兴，看什么都好看，
0: 看什么都美，
1: 啊，
0: 对，在这里赶快插播一下我们十月份的台湾团啊，
1: 嗯，
0: 今天接到了几个咨询的热线，那因为我们团小不想那么多人，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玩好，你说我们飞了那么远啊，机票时间都花了，如果没玩好那真的是遗憾，也未必会再去哈，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能玩好，就人数不会太多，十个人左右哈，啊，刚才另一位朋友说哇天哪，说你们这个适合我啊，真的我是觉得适合每一位了所以11月16号到10月23号是8天7夜的台湾环导游哈，
1: 嗯，
0: 我们的导游呢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带大家是吃住玩的都非常好，那您感兴趣把时间调一调，参加到这个行程当中来是一个难忘的体验。
1: 是，而且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团了，现在已经有人在问说，
0: 哎，
1: 明年什么时候，因为今年的团，嗯，除了这最后这一个台湾团其他的都满了，
0: 是啊，
1: 那有听众就说我还没听着呢怎么就满了呢，对不对那就只能等明年。
0: 对，我们决定从明天下周开始把所有时段都变成旅游节目之后大家就听到了
1: 啊，真的是，我们主要就是口碑好，再一个就是团实在太小了，基本上大家就轮流走一圈之后呢，
0: 嗯，
1: 几乎每个团就都差不多了，
0: 我们的这个团友的话真的是有一位叫 Lucy 的，差不多吧，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团可能基本上他，
1: 嗯，
0: 我感觉他应该有没有他落下的也许会有，但是我感觉他可能5-6个团都参加的差不多了，
1: 嗯，是，所以呢在进广告之前啊，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今天的下一次开奖马上开奖啊，就是第二次红海参的开奖是在5:40，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 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4: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u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0: 我是小芳。
1: 小芳在我对面一个劲儿的笑、
0: 偷偷的笑。
1: 对，不知道这么高兴呢。周五了哈，
0: 心里想的明天可以出去飞的快乐的事情。明天是双十节啊，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蛮好的。
1: 对，我跟小芳这个搭档呢是节目开始之前就开始搭档了，所以呢经常呢就是一关上这个，一到了广告时间就聊闲篇了，回来的时候小芳还没有进入状态，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透个底儿。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刚上线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红海参抽奖，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5点40分我们就开奖了，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呢摩卡想讲一下日本，为什么呢？前几期啊一直都在讲台湾，因为子涵回来了，这个热气儿啊，热乎劲儿啊，把我跟小芳弄得心里也痒痒的。那今天呢摩卡想讲一下日本是什么呢？就是反正今年最后一个团就台湾了，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很快就爆满了。所以摩卡想说一说日本这一块呢，是因为摩卡想家了，这个到年底了。今天说的是这地方叫镰仓、
0: 哦、
1: 日本的古都镰仓、离摩卡的家很近
0: 很近
1: 的。对，摩卡住在横滨啊，离镰仓到镰仓去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真的是很近、
0: 哎、
1: 是个古都。
0: 一滴泪就弹给镰仓
1: 了。还没有那样子啊、但是镰仓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要是从东京去镰仓的话，坐他的那个 JR 的横须贺线不到一个小时，就像咱们这边开车到旧金山就是很近很方便。票价呢也很便宜，1000日元上下，就7-8块钱美元的话。所以呢从东京到镰仓的铁路距离大概就是54公里，很近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差不多就是从帕罗奥托到旧金山市中心，差不多那么一个距离吧。早上在东京吃个早餐，然后出发到镰仓，9点多就到了，就已经在镰仓的街上了。
0: 去看啥呢？
1: 哎呀，好东西可多了啊。
0: 真的？
1: 对，我记得几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哈，就是从东京上车，就看窗外的那个就是一片一片的高楼广告牌啊，密密麻麻的电线，不是第一次去，是最近最后的第一次去的时候。
0: 我已经快绕不出来了，最后的第一次去，
1: 懂了，好几年没去了。是，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一直住横滨，你只要过了横滨那一站，就是那一站名叫横滨，横滨非常大，你过了那一站之后房子就变矮了，他那个大都市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厉害了，而且最主要是车就没那么挤了，就电车上没有那么拥挤，
0: 人都下车了。
1: 是，等再过了大船站，就横滨下一站再隔一站的话，大船站呢窗外出现就是绿绿的，一层一层层层叠叠的，车厢的人就越来越少，然后你就听广播响了，次は鎌倉です，下一站就是镰仓。哎，就是这种感觉，一下车的
0: 都要到了。
1: 是，第一感觉就是安静。 不是说没有人的那种安静，是那种节奏慢下来的安静。它和前面的那个东京啊坐过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车站不大，出了那个车站的东口就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前面呢有一座红色的大鸟居。鸟居是什么？就像一个开字儿一样子那个，
0: 对，
1: 哎，特别典型
0: 的
1: 是，对，
0: 都是红色的，还是也有其他颜色？
1: 它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红色的
0: ，红色
1: 的。对，它神社的话，有的时候它会有另外的颜色，哦，嗯，基本上都是红色的。然后远远一条笔直的大路就从海边一直就延伸到山脚下了。镰仓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三面是山，一面是海的小城，哎。是一个这样子哈，那它那个就是你顺着那条就是红色的那个大鸟居远远，它不是一条大路吗？那条路叫若宫大路，这条路很有意思，它是1000年前的中轴线，就是从海边的游比滨一直通到山脚下的鹤岗八幡宫。
0: 嗯，
1: 鹤岗八幡宫待会儿猫卡会讲到它啊，大约就是这么1.8公里的距离吧，路中间就有一条比两边都高出来一截的步道。叫断阁，就是过去他们解释说中间人走的，两边是马走的，现在就是人都走在马道上了，
0: 嗯，
1: 而且这两边呢种满了这个樱花树。
0: 嗯，
1: 我后来才知道啊，这段断阁是怎么来的，它是一个丈夫为妻子修的，大约就是在840年前镰仓幕府的开创者，他叫源赖朝。嗯，一开始好多人说源赖朝是什么朝代？源赖朝是个人名，哎，对，他叫源赖朝，他的妻子叫北条政子，怀孕了。那个年代的女人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
0: 嗯，
1: 很危险。那赖朝呢，就下令修了这条参道，向八幡宫的神明祈求自己的妻子能够平安的生产。
0: 嗯，
1: 是个很爱妻，就是爱妻子男人。史书上就记载说，连政子啊，就是北条政子的父亲北条时政，他名字就叫时政，这些重臣什么都亲自来搬石头。所以，哦，对，就是你要是去到那边，你走的那个断阁上脚下踩的呢，其实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牵挂。
0: 嗯，
1: 这个路叫断阁。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如果听众朋友要去的话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断阁它靠海边的那头比较宽，越往神社那头就越窄。
0: 嗯，
1: 哎，这是古人的一个小心思。
0: 哦，
1: 是什么呢？他就是利用这种透视感，你让这条路看起来比实际的更长更深远，就很有意思。
0: 哇，
1: 嗯，然后我那天就从头走到尾，就是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你就觉得那个神社好像老也走不到你就能看见老也走不到的那种感觉。嗯，镰仓这个城市你说它小吧，它也真是小，整个镰仓市的面积才40平方公里
0: 啊，
1: 差不多就是1/3的旧金山那么大。
0: 嗯，
1: 它的人口有17万左右，但是它的地形特别，就是东北西三面全是山。
0: 嗯，
1: 南面刚才猫卡讲了一面是靠海的，
0: 嗯，海，
1: 像什么呢？就像一把太师椅，背靠着山，
0: 哦，
1: 面朝着海，
0: 有趣，
1: 哎，
0: 嗯，
1: 很好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源赖朝要把武士政权建立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地形是易守难攻的。
0: 嗯，
1: 你要是从外面进镰仓，以前是有几条在山壁上硬生生凿出来的窄路，它叫切通，就是切开的通道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叫 kiridori。就是切开这么条道，一次就只能过几个人。
0: 嗯，
1: 那你想，你大部队进不去嘛？
0: 是的
1: 啊，到今天这有几条这个切通还在，你走进去的两边它都长满青苔的那个，
0: 嗯，
1: 就是岩壁了，头顶上是树，
0: 一线天
1: 啊，对，一条一条的，就这样，那个树阳光从那个树透下来是一条一条的，
0: 嗯，
1: 但是脚底下呢是湿湿滑滑的，还很危险。
0: 嗯，
1: 你就觉得空气里都是泥土和那个蕨类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很古朴的。
0: 嗯
1: 嗯，从1180年代开始，大约150年，日本的政治中心就在这个小城了。所以日本人心里说的京都是公家，贵族的古都，就是贵族啊都住在京都。镰仓是武家，
0: 哦，
1: 所以武士的古都是在镰仓。
0: 啊，有气，
1: 猫卡住在武士的，
0: 有点像您的出身。
1: 啊，猫卡有点就是男孩子气啊。京都是精致的优雅的，猫卡缺这个啊，就是不够优雅。镰仓是朴素的刚硬的，
0: 嗯，
1: 对，猫卡觉得我属于比较接地气的，
0: 嗯，
1: 而且还带点海风，有点潮啊。说到天气，镰仓它因为靠海，冬天它不是很冷的，有时候冬天还下点雨，但是夏天它就有点闷热， 所以猫卡就推荐，就是秋天，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想家了？就十月啊，白天大概就是华氏在60度到70度，摄氏度20度左右，就跟咱们湾区秋天差不多嘛，
0: 嗯，
1: 对不对？你去了就没有这种季节的这种差别感。
0: 是啊，
1: 到了11月底12月初，那白天就50多度，早晚就会凉到40多度，带一件那种薄薄的羽绒服啊，或者厚一点的外套就足够了。那个时候山上的红叶银杏都开始黄了，银杏跟红叶交映起来，哎，非常好，游客比樱花季的时候也少了很多。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很好，
0: 很安静。
1: 对，四月份去的时候，那块断葛有樱花开过，满地都会有粉白的花瓣，哎，它是另外一种意味。嗯、但是这个时候去啊，猫卡觉得就是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哈？镰仓这个时候就像一个不爱说话，但是很靠得住的人。
0: 这点不像摩卡，
1: 摩卡其实平时也不爱说话。那从车站沿着这个断葛，你一直往北走，大概就十几分钟，你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那个前面说的朱红色的鸟居了。然后呢，会过一座小桥，这个小桥两边各有一个池塘。哎，这个两个池塘也有故事，据说就是这个北条政子，他呢下令挖的，一个叫原平池，就是右手边的叫原氏池，池子里有三座小岛，那个左手边的叫平家池，它叫整个挖的叫原平池，右边的叫这个平家池，里面呢有四座小岛。你看哈，一个是原氏池有三座小岛
0: 、
1: 一个是平家池有4座小岛、为什么是三和四呢？
0: 嗯、
1: 啊，因为日语里三念成桑，就跟生产的产是一个，生产啊繁荣啊是这个产，然后四呢念西。和死是同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原氏兴旺，平家灭亡，它是一个历史。原呢，就是他们家，就是叫源赖朝，他们家是原氏。平家呢，是以平清盛为首的，这一家他们家跟这个源氏，他们两家一直在打仗。
0: 哦，
1: 所以当时平清盛为首的时候是权倾朝野，就开创了武士掌握的这个朝政先河。但是由于他这个人呢，就是太专横跋扈了，然后树敌比较多，最终就在跟源赖朝，就是源平合战，1180年到1185年之间就被源氏给击败了。1185年的这个弹之浦之战之后，平家就彻底战败了，他最小的那个安德天皇最后就投海自尽了，平家就是在那时候几乎就被斩尽杀绝了。但是源氏是就是源赖朝还有他的弟弟源义经，这个兄弟俩在就是在这个战争中就胜了，赢了。在1192年的时候，就被这个源赖朝被任命为是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就建立了日本史上第一个的幕府政权，叫镰仓幕府，就是源赖朝建立的。所以呢，他开长达700多年的武家政治时代呀。所以这个人很厉害的。那你看这个妻子啊，他的妻子政子也很厉害呀。你看他挖这两个池塘都是带有心理战术的，你看到没有？
0: 不愧是武将的妻子、哦、
1: 对，北条政子。所以猫卡其实今天是想讲他的故事啊，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是太有限了啊，我们40分就要开讲了，所以没有发抽奖的听众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参加红海参的抽奖啊，小芳又要进广告了，不停地对我使眼色。
7: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8: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9: 他们怎么做到的？
1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2: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0: 我是小芳。
1: 再提醒一下啊，抽奖马上开始了，40分就开奖了。红海参的抽奖还没有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的听众啊，赶紧发抽奖两个字来参加抽奖，还有4分钟就开奖了。刚才猫卡讲到啊，那个北条政子，有听众说啊，他这个坏蛋，说他是个坏蛋。这个今天没时间讲了，要是讲他的故事会很长。猫卡呢，讲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啊。
0: 好吧。
1: 就说刚才这个北条政子，待会儿呢后边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出场，有一个讲到那个池塘，过了这个池塘会看见什么，一大片的那个石板广场，正中间就是开场讲的那个朱红色的舞台，叫做舞殿，就是他这个鹤岗八幡宫，他有一个舞殿。然后有一个很陡的大石阶，有61阶，石阶的顶上就是鹤岗八幡宫的本宫。日本的这个楼梯非常陡，真的你就感觉，就尤其男士你要脚大的话呢，估计那一个台阶上你那脚能不能直着放下不知道呢，他那个台阶很陡峭。61阶，猫卡呢是一口气爬上去的，到了顶上那叫一个喘。转过身来之后啊，整个的镰仓就在眼前了，这个若宫大路的就像一条直尺，一直滑到远处，近处是一片灰蓝色的亮闪闪的东西，那个就是相模湾，是大海。就是到了这个鹤岗八幡宫的时候是很漂亮的。石阶的左边以前有一棵1000多年的大银杏树，前些年被一场大风给吹倒了，是年头太长了。可是神社呢，这些人他们就没有放弃它，就把它残留的根留在原地。后来你知道吗，就从这个老树根底下又冒出了新的小树苗。
0: 哇！
1: 咦呀，我去的时候那个小树苗，就是那个小银杏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周围都被用竹子围起来，被小心的保护着。这个真是再有生。所以你就看哈，老的倒下了，新的又长出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样轮回呀。
1: 我觉得新的又长出来，就是镰仓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只要这个根还在，它就没有真正结束的时候。你看镰仓就一直就到现在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记得我最早好多年前第一次站在他前面的时候是一个秋天，就是秋天。摩卡很喜欢秋天到那个地方，他那个下午的时候，日本的日照啊，他下午的时候阳光没有那么强烈，然后你就看阳光斜斜的照过来，就把柱子的那个影子，鹤岗八幡宫他有一个那个舞台嘛，他那个边上都是柱子，把那个柱子影子拉得很长。我去的时候他有一群小学生在那排队等着拍照，叽叽喳喳的很可爱啊。然后我坐在那儿就一直想着一个女人，她叫静，就是安静的静。大家都叫她
0: 日本女人是吗？
1: 对，叫静玉前。她叫静，就叫她西斯卡狗仔，日语叫静。她呢800多年前她是京都最有名的白拍子，白色的白，打拍子的拍子。白拍子是什么呢？是当时的一种舞姬、就跳舞的。对，然后女子穿上男子的白色礼服，头上是戴那种乌帽子的，腰间会配着短刀，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0: 女扮男装，
1: 就是她穿的那个是男士的服装。对，她的母亲叫姬禅师，也是一位白拍子。就是母女两个人都跳舞非常好。传说就有一年京都大旱，朝廷请了100个舞姬去跳舞求雨， 就是跳舞蹈嘛，求雨，前99个人都没有用，就轮到这个静一跳，天上就下起了大雨。
0: 哇，
1: 当然了，这是传说哈，但是你就可以想象他在当时美到什么程度，而且名气大到什么程度。但是呢，他后来就爱上了一个人叫袁义经，就是元赖朝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0: 嗯，
1: 他是镰仓幕府的开创者，就是元赖朝嘛。他俩呢是这个义经呢，就是赖朝的弟弟。
0: 嗯，
1: 他就是爸爸是同一个，妈妈不是。
0: 嗯，
1: 这个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悲剧英雄，他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屡出奇兵，最后在一个叫弹之浦的海上把袁氏的死对头，就前面说的那个评价彻底打败了，是他给打败的。可以说哥哥袁赖朝能够坐在镰仓，就是这个坐稳天下，就是弟弟义经立下了第一大功。可是这个功劳太大了，就成了哥哥心里的一根刺。
0: 哎呦，
1: 哎，兄弟之间就起了猜忌，袁赖朝就下令追捕义经，这一夜之间大英雄就变成了逃犯。
0: 哎呦，
1: 那个时候呢，静就在义经的身边。这个义经跑，他肯定就得跟着跑啊。他俩就一起逃，他们就一路逃到了奈良的南边，叫吉野山。那个时候日本冬天啊，山上都下着大雪，就非常冷。可是再往山里头走，就是女人不能进去的修行圣地了。他山里头是有讲究的。义经呢，就只能让这个静回去。他们两个人就在吉野山的雪地里分手了。就那个时候，这一分手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义经呢，就往雪山深处走去了。静呢，就被留在了山里头。没多久，他就被抓到了，押到了这个镰仓。那个时候，他的肚子里就已经怀了义经的孩子。到了镰仓，赖朝的人一次又一次就是审问他，肯定得问说义经上哪儿了。他呢就坚决不会去出卖义经的嘛。之后呢，赖朝就和正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听说你是天下第一舞姬，那你就在鹤岗八幡宫为神明跳一支舞吧。 你想这是什么意思？你想他心爱的人正在被眼前的这个赖朝这个男人追杀，而他身上又怀着义经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命运也掌握在这个男人手里。
0: 是，
1: 现在这个男人要他在神社里，在满座的武士面前跳舞给他看，这个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是一种
0: 羞辱。
1: 对，静一开始是拒绝了，他说我身体不好。可是你推了一次又一次，他想羞辱你是推不掉的。然后那一天就是在旧历的四月初八，鹤岗八幡宫的这个回廊前就坐满了镰仓的大小武士，赖朝和正子就是这对夫妻两个人就坐在上座，为他伴奏的一个是打鼓的叫工藤佑京，一个叫就是另一个是打那个铜拍子的，他这个字儿啊，中文很少见的，叫抱山重中，他那个字啊，猫凯广播就不说了，都是当时镰仓有头有脸的武将。静呢就穿着白拍子的衣裳走了出来。然后鼓声一响，他就开始唱了。第一首歌唱的大致的意思就是，在吉野山上峰顶的白雪，有一个人踏着雪走进了山的深处，讲的就是义经。他说我好想念他留在雪地上的那一行脚印，就他特别的思念这个义经。这个歌唱完了之后，满场的武士一下子就安静了。紧接着他就唱了第二首，这首歌猫凯要解释一下，它有一个就是讲的是一种古代的布叫喜字，就是织这种布的线呢，要一圈一圈绕成线团儿。而这个喜字呢，在日语的发音里头正好就是静，就它的名字静，就重合一样的，所以这首歌说的就是静啊静啊，就是就像纺线的线团一样，一圈一圈绕回去吧，要是能把从前绕回到今天，那该有多好呀。就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从前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和义经在一起的时候呀，
0: 是
1: 也是赖朝和义经还是好兄弟的时候。所以你看，他就是站在追杀他爱的人，就是爱人的那个人面前，一个字儿都没有求饶，一个字儿都没有讨好，他跳全天下最漂亮的舞，唱他最真的心。
0: 对，虽然是这个最先的人不在面前，但是他唱的歌其实是献给了他心爱的人，
1: 是的，
0: 而不是面前的。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哎，
1: 所以镰仓幕府的史书就是五七镜，五妻子的妻，镜子的镜，就记载了那天的情景，说那真是神社前一大壮观，连屋梁上的灰尘都被歌声震动的，在座的人没有不感动的。可是呢，有一个人他真的就没有感动， 就是袁赖朝，
0: 对，
1: 就给他气不醒了。他说在八幡宫的神前跳舞应该是祝福关东长久太平才对的，你却在这里思念一个叛逆，还唱那种别离的歌，说太放肆了。这个时候全场一下空气就凝固了，因为谁都知道
0: 很紧张，
1: 赖朝一发火是一定要杀人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开口了，就是他的妻子北条政子。
0: 哦，
1: 就是挖池子的那个女人，很有心机的这个女人。她，你想想，她当时讲了一句话啊，大致的意思翻成大白话是啥意思呢？就是当年说这个，就是袁赖朝说你被流放在伊豆，我和你相爱，我的父亲也害怕得罪评价，就是他们的死对头，把我关起来了。可是我还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冒着大雨逃出来，跑到你身边了。后来你在石桥山起兵，我一个人留在伊豆山上，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日日夜夜想你是吧，我就担心的魂儿都要没了。说今天的静，就说这个静，他的心就跟我当年是一样的。他如果不去思念易经，那才是一个，就是那就不会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
0: 品德高尚的人。
1: 是的，他今天唱的不过就是一颗不变的心嘛。所以请你原谅他吧。
0: 哦，说的
1: 所以对，所以我站在那个舞殿前想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
0: 是的，
1: 非常非常感动。
0: 把这份感动就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但我还没有讲完哈，所以呢，接下来的故事啊，以后有时间猫卡再给您讲。这后边还有故事。这一段故事其实还蛮长的
0: 啊、哦，没关系，还好我们每周都可以见哈。
1: 嗯、
0: 在这里，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听众朋友的尾数是1989哈，
1: 1989哇、
0: 哎，也是一个好的时间哈、恭喜您了。然后我们也会短信通知您。
1: 是
0: 今天的故事把大家都讲安静了，但是周末的时光了，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是

0: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1: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2: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3: 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0: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4: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 Pei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 Pei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出来走走，感受一下湾区的秋日气息。Pleasanton 整整3天的夜市，让您尝尽亚洲美食。旧金山舰队周家庭日带来免费乘船和音乐表演。圣荷西南瓜节，乌塞的马术嘉年华以及金门公园的模型船巡游，更为亲子家庭带来欢乐。此外，还有艺术漫步、意大利汽车展等丰富选择，陪您度过一个充实而又有趣的周末。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在本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免费讲座，向您介绍中医怎样进行前列腺保养和前列腺癌症防治。现场讲座和 Zoom 同步进行，名额有限，预约电话408-422-9893，408-422-9893，地点在19088号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Cupertino。 旧金山的朋友，这个周五曾经关门的优衣库旗舰店又回来了，将在新店地址举行旗舰店盛大开张活动和大型免费街头庆典，现场设置2个舞台，带来都位湾区 DJ 的酷炫打碟，还有街头足球赛、旧金山公立图书馆移动书车、科学互动实验、纸艺折纸和日本书法工作坊等趣味活动。前500名到店里消费的顾客可以获赠礼包和早餐券，全天更有泰国古乐演奏和艺术家们创作的大型装置展出，快去市中心感受满满活力吧。时间在周五10月9号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街头庆典位于旧金山 Alice 街、 Stockton 街和 Paul 街之间的路段，店铺位于801号 Market 街。本次活动是免费的，热爱美食的朋友注意了，这个周末加州知名的626夜市又回来了，将重磅登陆 Pleasanton 的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 现场将汇聚超过200家美味小吃、特色商品、手工艺品、互动游戏、音乐和娱乐摊位。无论是地道街头美食还是流行潮玩，应有尽有，适合全家老少共同探索。快带上亲朋好友，在夜色中尽情大快朵颐吧。时间是周五到周日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地点在 Pleasanton 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门票$10，5岁和以下的儿童免费，现场停车费$15。购票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在 Pleasanton 地区搜索626。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舰队周活动期间，除了在北部滨水区推出的活动，当地的印度盆地水岸公园也将举办精彩纷呈的舰队周家庭日活动，时间就在本周六。现场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国空军 Golden West 的铜管乐队带来的动听音乐会，还能全家一起参加免费乘船游览，孩子们可以免费领取精美赠品，参加户外游戏和趣味挑战赛，更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展览。时间是周六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旧金山印度盆地水岸公园，本次活动是免费的。热爱大海和极限运动的朋友们，半月湾著名的 Mavericks 冲浪节盛大回归了。本周六，半月湾 Pillow Point 港口将迎来2026冬季冲浪季的揭幕狂欢，您可以近距离一睹当地传奇巨浪冲浪手和海岸救援队员的风貌。现场还准备了动感现场音乐、美食车、美味佳肴、冷饮、手作摊位、冲浪装备集市以及海洋安全救生展示。这是一个充满海洋活力的家庭友好型盛会，快来感受一下巨浪冲浪之乡的独特魅力吧。时间是周六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半月湾 Pillow Point Harbor 停车场，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在硅谷感受乡村马术的独特风情吗？乌赛的马主协会本周末将举办赛马之日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活马年。周日免费的马术嘉年华非常适合家庭参与，现场包含骑小马体验、面部彩绘、饼干装饰、绕筒赛马体验以及乡村音乐和美食。而周六则为有经验的骑手准备了巡回骑行活动，活动所有收益将用于当地的古迹修复和马术步道维护，快带上孩子们去和可爱的小马亲密接触吧。时间是本周六上午11点到晚上6点巡回骑行，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半免费嘉年华，地点在 Woodside Town Hall， 费用周日家庭马术嘉年华免费入场，骑小马另外收费，周六骑行报名费$40 到$130。详情请上网搜索 Day of the Horse。 金秋之际正是吃南瓜的时节，圣荷西瓜达卢佩河公园保护协会本周六将举行第30届公园南瓜节，在市中心的 Discovery Meadow 广场上，活动将准备超过1000个免费南瓜送给到场家庭，每家限领一个，先到先得。现场还有童趣服装大赛和巡游、充气城堡、晨间瑜伽、爱尔兰舞蹈和民俗表演以及手工 DIY 等精彩内容，提前在线预约还能参与抽奖，赢得体育赛事门票等丰厚好礼。时间是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圣荷西 Discovery Meadow，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想要边逛街边欣赏艺术的朋友注意了， Hayward 市中心本周六将举办免费的艺术漫步体验活动，多位本地艺术家将在各大合作商家门前设立展位，现场展示并售卖原创艺术品，您可以领取专属的导览地图，一边打卡本地小店，享用美食和咖啡，一边与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在 B 街和主街交界处的 The Bistro 还有社区艺术墙和音乐演出，欢迎您亲自涂鸦创作，一起为社区添彩。时间是周六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 Hayward Downtown，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旧金山金门公园的 Sprinkles 湖畔本周日将上演一场别致的水上盛会，旧金山模型游艇俱乐部将在这里举行模型船大巡游，几十艘做工精美的模型船将在湖面上航行展出，到了下午这里还将举办精彩的帆船竞速赛， 此外，历史悠久的模型游艇俱乐部大楼也将面向公众开放参观。无论是手工模型爱好者，还是想带孩子度过悠闲周末的家庭，都适合来看一看。时间是周日11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帆船赛下午1点开始，地点在金门公园 Sparkles Lake。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车迷朋友们请注意，第39届全意大利日汽车和摩托车展本周日将在阿拉米达市和您见面，现场将集中展示从20世纪初复古老爷车到现代超级跑车的各种意式经典车型，包括韦氏牌、杜卡迪、菲亚特、兰奇亚、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兰博基尼和玛萨拉蒂等。活动现场还有 DJ 音乐、彩绘和轨道赛车游戏，并提供餐饮售卖。时间在周日11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阿拉米达市主街足球场，门票每人15美元或每户家庭20美元，免费停车。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1: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0: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1: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0: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1: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0: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1: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0: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资讯，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2: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快报，我是郑欣。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仕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奥克兰则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奥克兰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兹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也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周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并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还曾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则否认有关指控。获奖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与其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形同提供6个月宽限期。 美国国务院指出，如此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周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天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还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则表示，愿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此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奇强调，此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洲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周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四遭到两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另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则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架停泊飞机受损，所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也遭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则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至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本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本周二在其住所被逮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与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还披露，汉宁长期与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人曾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数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其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且遭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起案件已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7: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8: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7: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8: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7: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8: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7: 去哪儿买啊？
8: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7: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8: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买保险找林氏， 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9: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0: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9: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0: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9: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胡塞武装今天说要打沙特所有的机场，说这是对沙特空袭的报复。那么在今天清晨呢，也门首都萨那传出了空袭，沙特联军说摧毁了胡塞武装3个导弹发射平台。也门政府军说反攻以来已经消灭了1860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呢还警告各家航空公司场，说这是对沙特空袭的报复。那么在今天清晨呢，也门首都萨那传出了空袭，沙特联军说摧毁了胡塞武装3个导弹发射平台。也门政府军说反攻以来已经消灭了1860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呢还警告各家航空公司说，除了卖家，

家航空公司已经停飞利雅得，汉莎呢一直停到10月16号。昨天晚上呢，有几十个飞往利雅得的国际航班都被取消了。美国国务院提醒在沙特的美国公民要提高警惕，美国政府雇员呢要用这个机场就得拿到一些特别的批准。在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呢也在扩大他的地盘，塔伊兹附近的山区还有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周边，胡塞武装呢正在和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在激烈的交战，沙特担心南部边境的战火会重新燃起来。那么此外，以色列第12频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呢已经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通报，他说华盛顿正在准备可能在未来的3周内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作战。扎伊尔警告说呢，伊朗很可能会朝以色列发射导弹报复，那样的话呢，以色列10月27号的大选就有可能不得不延后。这和川普昨天的说法呢是听起来不太一样。美东时间昨天中午的12点45分呢，川普有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他说我们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那么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我们是不会在任何时候攻击伊朗的。帖子当初一发，原本冲到105美元以上的布伦特原油呢就开始回落。昨天上午呢 ，Anschutz 报道，他说美军呢正在准备恢复打击华盛顿号、布什号、罗斯福号这3个航母的打击群呢，很快就要在中东会合，目标就是伊朗的导弹库、无人机库还有能源设施。伊朗这一边呢，总统佩泽什基安今天呢在土库曼斯见了普京，说两国的关系正在扩大，和美国谈判呢前提是没有压力、没有威胁。他的外长阿拉格吉说呢，美方已经回应了伊朗重新看望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伊朗几天内或许会答复。可是伊朗的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又说绝不会放弃铀浓缩。美国的经济施压呢一直没有停，美国财政部长昨天又制裁了17艘运送伊朗石油的船。美国财政部官员说，伊朗在美国封锁线以外的油轮上大约只剩下了2000万桶原油，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中国附近的海上呢在等待着交货。加沙这边并没有停，以色列国防军说在加沙的空袭中打死了3名武装人员，其中有一人呢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火箭部门的一个指挥官，而另外一名呢就是哈马斯的一个连级指挥官。以军说这些人正在策划攻击以色列，还在重新组织他们的能力，这就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呢是颁给了南非人皮莱，他当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当过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呢曾经指控以色列在加沙搞的是所谓的种族灭绝。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说，这个奖呢是给那些想破坏所谓国际规则体系的人的一个信息。不过呢，委员会主席又说，加沙的事算不算种族灭绝，可不归他们判。他说，诺贝尔委员会呢不是法院。以色列外交部的回应也是非常的重啊，以色列说，这就是把这项奖项武器化，用来给反以色列的仇恨和偏见证明，还说呢，葛培尔一定会在地狱里面鼓掌。葛培尔是谁？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其实说的很有意思。那么川普之前呢，多次说过自己应该得奖，皮莱得奖之后呢，也有在开玩笑，他说呢，如果你们再给我多鼓掌一点呢，我可能就要和川普分享这个奖了。今年的和平奖呢还是没有颁给川普，得主呢居然还拿川普开了一个玩笑，您认为川普这些年调停冲突的这些成绩配不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呢？如果您认为川普是配得上的，请选一；如果您认为或许配不上，请选二。也请帮助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看法。美国的飓风伊萨亚斯今天早上呢已经升级成为3级强飓风了，风速是每小时190公里左右，位置是在佛州的彭萨科拉以南大约390公里，预计今天晚上就会登陆了。那么地点就是在阿拉巴马州的海岸线到彭萨科拉之间，登陆之前有可能会减弱到2级。沿岸的这个风暴潮呢可能会高达1.5米到2米，雨量呢是15到20厘米，局部呢可能会达到38厘米，是一个很大的雨。那么阿拉巴马州的道芬岛、橘子滩、佛州

的奥卡卢萨县，还有坎斯坎比亚县、沃尔顿县呢，都已经下达了撤离令。佛州、阿拉巴马州还有佐治亚州都进入了紧急状态。住在这一段的观众朋友，请一定随时留意相关的消息。好吧，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鼠疫的最新的更新。俄罗斯鼠疫研究所的事情呢，今天有一个新的变化。伊斯库斯克州长科布泽夫在周四呢宣布，他说全州的防疫限制已经全部解除了。那么他现在把那位28岁的女性技术员的死因叫做社区获得性肺炎。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上是在社会上感染的，不是在实验室里面。他说呢，研究所没有发生病原体事故，把将近5000次的化验呢，都已经翻了看了一遍，都没有发现病原体的这个原体。世卫组织并没有这么样的乐观。谭德赛说，我们还没有掌握事件的全貌，没有办法做一个完整的风险评估。世卫呢，还在追问一些化验的结果，当初为什么要采取那么大的防疫措施，接触者呢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还有第二名员工得肺炎的这样的消息。澳大利亚呢有研究生物安全的教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实验室的泄露往往伴随着掩盖、否认还有混淆事实。关于这个混淆事实呢，我们来看彭博社今天的一篇评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比鼠疫更值得担心的呢，可能是西伯利亚的永久的冻土。为什么呢？气候的变暖让冻土融化，那么冻土里面呢是封存了几千万年的这样的病菌呢，很有可能会重新冒出来。在2016年的时候呢，俄罗斯的马尔半岛的热浪，结果呢冻土融化，露出了几十年前死于炭疽的一些驯鹿尸体，结果呢2000多头驯鹿死亡，几十人感染。法国科学家还从西伯利亚的冻土里面唤醒了一种叫做4.85万年前的古老病毒。好在呢，这只病毒只是感染一些变形虫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并不感染人。以后我们办一个手机号，可能呢就不用找电信公司了，直接找马斯克的星链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什么新传说呢？ SpaceX 是刚刚达成了一个协议啊，买下了一批手机频段的使用许可，目标呢就是成为美国主要的无线运营商之一。那么消息一出呢，传统电信股应声下跌。今年盘前我们知道 T-Mobile 跌了 7% 还要多， AT&T 呢还有威瑞森呢也是各跌了 5% 到 6%， SpaceX 的股价则上涨了 4% 左右。马斯克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应该可以拥有一个星链账户，就像是你有 AT&T、 T-Mobile 或者是威瑞森的账号是一样的。在家中呢，他就连着你屋顶的星链天线给你提供 WiFi， 出了门他有可能在你手机上照样能用。意思就是啊，在家屋顶的天线给你上网，一出门呢，手机直接和头顶上飞过的卫星连线，出国也不用换卡，也没有漫游费，等于就是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的漫游区。不过呢，这也不是马上就能用的事儿。马斯克自己也说，手机的这个硬件呢得改一下，现在的这个D67手机做不到高速直连。目前星链的手机直连服务呢是和 T-Mobile 日本的 KDDI 这些运营商合作的，主要呢就是能发短信，能用一点基本的数据。那么下一代卫星呢预计在2027年中大规模的部署，到时候呢很有可能就会在手机上可以流畅的看一看视频了。马斯克也说呢，不会把传统电信公司赶尽，因为他们手里还握着大量的地面频段。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5: 轻松时刻，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轻松时刻，我是登梅。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流传了几百年的成语故事，叫做月白风清。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有诗意啊，像是在形容一个清朗的夜晚，但是背后藏着呢，其实是关于诱惑的一个故事。其实主题叫做拒绝诱惑。那么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故事呢不止发生在古代，在几百年之后呢，竟然还有一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版本。今天呢，就把这两个故事咱们就从头到尾捋一遍。我们先说古代的这个版本吧。故事呢大约发生在明朝，有一个太仓人啊，叫做陆公荣，他生的是一表人才，仪表堂堂。天顺三年呢，他要到南京去赴考，寄住在一户人家里面。房东家呢就有一个女儿对他动了心思，夜里呢就悄悄跑到他的房间里，表明爱慕之意。换作是谁，半夜有家人主动来访，心里多少都会动摇一下。但是陆公荣呢并没有顺势接受，也没有板着脸直接的拒绝啊，而是用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怎么做的呢？他就骗这位女子说啊，说身体呢不太舒服，约她改天晚上再来。这位女子听了呢，信以为真，就先离开了。女子走后，陆公荣没有松一口气就算了，而是提笔写下了一首诗，算是对自己这一晚上的告白。那么诗呢是这么说的：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欲把琴心语一通，十年前已薄相如。大致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清风明月之下，窗前一片空静，有女子呢就前来窥探，她却只是笑着埋头读书，就算是对方想用琴声传情，她也早在十年前呢就已经把司马相如那种风流才子的路子看淡了，所以天一亮呢，她就借口有事悄悄地搬离了这户人家，避免了这段可能会节外生枝的纠葛。那么等到那一年的秋天啊，陆公荣呢就真的是考中了， 巧的是，在他考试之前呢，他的父亲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地方官是敲锣打鼓，送来了一块牌匾，上面呢就端端正正写着四个字：月白风清。那么父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父亲就觉得呢，这是儿子要金榜题名的一个大吉兆，特地写信告诉了他。后来呢，陆公荣啊，果然就是一路顺遂，中了进士，官至参政，算是功成名就了吧。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流传了几百年，一直被当作是拒绝淫邪、得到福报的代表性的典故。但是啊，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几百年后，网络上呢也是出现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现代人的亲身的经历，情节居然和陆公荣的故事如出一辙。这位作者姓苏，江苏人，写下了这段经历的时候呢28岁。那么他平常喜欢读传统文化的故事，也是长相出众啊，常常引起了异性的关注。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呢准备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那么考上之后呢，对他来说就是功成名就。考试地点呢就在南京，然后呢他就托朋友帮忙订了一间离着考场近、环境也很干净的一个小旅店。刚刚住进去的地方呢，他就下楼和老板要开水，老板的女儿看了看他，也得知呢他正在准备考一场有可能会功成名就的考试，就说一会儿呢就会把水送到他的房间。水送来之后呢，女孩子并没有马上离开啊，反而就坐下来要和他聊一聊考试的事情。他呢也是因为复习了好几个小时吧，正好也想休息一下，便跟这位女孩子呢聊了起来。他就发现啊，自己讲话呢其实条理清楚，可是女孩子呢却心不在焉，东一句西一句，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他呢就隐约地觉察到了什么，就找了一个借口说是想早点休息，女孩子呢这就离开了。第二天呢，同样的时间，女孩子又端着开水来了。这一次呢，这位女孩子就洗了头发，穿着呢比较单薄，笑着问他说，复习了这么久，你要不要放松一下呢？然后这个男孩子就一下子警觉了起来，脑海里呢就立刻想起了传统文化里面那些告诫人要守住本分、警惕色欲心的故事。他心里也清楚了，说这种环境下呢，人是很容易把持不住自己的。然后呢，他就用了一招缓兵之计啊，他说自己今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请他明天这个时间再来。女孩子就愣了一下，笑着转身，边走边说，那他就明天再来，声音里面呢还带着一点轻笑。关上门之后啊，这个男孩子整个人靠在门上，心跳的呢像是要从胸口里跳出来一样的急。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反反复复呢把这个门锁了好几次，像是怕这个女孩子啊真的又会推门进来一样。坐在床边，他的心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挣扎哈，一边想着机会难得，这便宜不占白不占，一边呢又想起因果报应这件事情，心里也是直发毛。几番拉扯之后呢，他最终还是决定收拾东西离开这家旅店。在走之前呢，他就给女孩子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漂亮的女孩子你好，我是多么的希望自己是误会了你的意思，想对你说，在这月白风清的夜晚，我期许自己做一个月白风清的人，也想把这四个字送给你。写完呢，第二天一早他就悄悄地离开了。考完试的当天呢，这个男生的父亲呢就打了一通电话来，问他说，你考得怎么样呢？还告诉自己的儿子说，昨天晚上呢他做了一个梦，想讲给自己的儿子听一听。父亲就说呢，梦里啊就看见天上飘来一张特别漂亮的奖状，上面呢只写了四个字，月白风清。听到这四个字啊，这位男生整个人就像是被电击中了一样，拿着手机的手都在发抖。那么那场考试呢，他其实发挥的也是相当不错，把握很大，于是呢就笑着回复父亲说，这就是老天爷在告诉您，您的儿子肯定能考上。结果呢正如他所说，他真的也是顺利的考上了。 我们把这两个故事摆在一起看哦，相隔了几百年，情节却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同样是深夜独处，同样是主动靠近的诱惑，同样选择了转身离开，而转身之后呢，迎来的也同样是意想不到的好结果。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呢，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典范，大家熟悉的柳下惠的坐怀不乱，说的也是同样的一种精神，不是说没有欲望，也不是说没有机会，而是在真正啊能够撇开旁人的视线，为所欲为的那一刻呢，仍然选择守住自己心里的那条线。古人相信呢，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一个人啊，在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怎么做，老天都是看在眼里的。其实呢，这里想传达的道理很朴素，就是一个人的品格往往不在于众目睽睽之下证明的，而是在无人知晓的那一刻，自己对自己的交代。这两个月白风清的故事呢，也许会让人觉得未免太巧合了吧，一个几百年前后，同样的四个字，同样的托梦而来。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巧合也罢，天意也罢，这个故事或许真正想留给我们的，就是不是说做了好事就一定会有奖状送上门来，不是这种交换式的逻辑，或许呢也是在提醒我们，在诱惑面前守住自己从来都不是吃亏，而是在为将来的自己积攒一份看不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底气。月白风清说的是月色清朗，更像是形容一种人心的状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禁得住谁来看，也禁得住自己回头再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轻松时刻，我是邓梅。那么接下来呢，邓梅还为大家准备了几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
5: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 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7: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ew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ew 408-996-7200 408-996-7200。
8: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轻松时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轻松时刻。邓梅在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几首和戏腔相关的歌曲，邓梅呢就把它们给精简了一下。第一首呢叫做《博虎说》。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轻松时刻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2: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4: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
5: 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
4: 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3: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今天我们讲的美空云雀，他呢这辈子呢，我觉得就是这种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人。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一次扛。在1980年前后，美空云雀最依靠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接二连三的离开了他。这一连串的打击啊，就几乎把他整个人都击垮了。他身体呢也一天天垮了下去。1987年，他病倒了，送医查出了肝病。还有就是双腿的股骨头坏死，医生的话呢说的也很严重，说往后能不能正常的站着走路都很难说了。可就在第二年1988年，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事，他拖着这副被医生判了站不起来的身子，在刚刚落成的东京巨蛋开了一场复出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叫不死鸟。那一天晚上啊，在50000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美空云雀穿着一袭华丽的羽毛礼服，神采奕奕的整整的唱了39首歌，声音依旧那么高亢，笑容依然那么温暖。可是舞台侧幕的背后啊，就是藏着一个让人一听就红了眼睛的秘密，就是那个晚上一整晚啊都停着一辆发动着的救护车，几位医生带着氧气瓶和急救的工具严阵以待。因为股骨头坏死嘛，他在台上每挪一步都像有刀子在剜骨头一样，为了能站着把歌唱完，登台之前他给自己打了大剂量的止痛剂。在那条长长的舞台上，他每走一步其实都是在拿命跟死神去较劲，可是只要聚光灯一打到他的脸上，他就绝不让台下人看出一丝一毫的痛。真的是摩卡看到这个事后的介绍的时候感动得不行了啊。那 直到唱完最后一首《人生一路》，唱一个人认定了脚下的路，就无怨无悔，一步一步走到底。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而美空云雀在台上，他就是笑着向观众去挥手道别。可是呢，就在他转身走下舞台，刚一离开大家视线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就轰然倒在了身旁人的怀里，被直接抬上了那辆等了一整晚的救护车。台下的观众谁都不知道刚才那个光芒万丈的他是怎么撑下来的。所以呢，接下来莫卡就放他拼了命也要唱完的《人生一路》。

那一场不死鸟的演唱会之后，美空云雀的生命也像燃烧到了尽头的蜡烛一样，在1989年的年初，他拖着随时可能垮掉的身体走进了录音室，录下了他这一生最后的一首作品。据说录音的时候，他几乎是靠着旁边的支撑物才没有倒下去。写这首歌词的是当年才30岁的邱元康，他后来红遍了亚洲。据他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他在纽约沿着河边散步时的感受。人生这条长长的路啊，就这样静静地流过去了。这首歌就是卡瓦诺南嘎雷诺尤尔尼，川流不息。他唱的正是美空云雀自己的一生。人生就像一条河，有平缓也有激流，弯弯绕绕，从来都不平坦，就是不停地不停地向前去流淌，一直流向了大海。谁也没有想到啊，这首原本普通的单曲竟然就成了他留给世界的遗言。发表他5个月之后，在1989年6月24号，美空云雀病逝，年仅52岁。他走的那一年，昭和的这个时代也刚好落幕。后来的这首《川流不息》被评为是20世纪最感动全日本的歌曲第一名。在他的告别式上，4万多人赶来送他。那只不死鸟终于唱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静静地汇入了大海。我们就一起来听美空云雀的《卡瓦诺南嘎雷诺尤尔尼》，川流不息。

0: 从那个因为唱得太成熟被骂作怪胎的小女孩，到被整个日本捧在心尖上，成为第一位获得国民荣誉奖的女性，美空云雀用她52年的一生把坚韧两个字活到了极致。命运一次次把她打倒，她一次次咬着牙站起来，她把肉体的痛，把失去至亲的苦，通通自己一个人咽了下去，回过头只把最完美的尊严和希望留给了台下那些同样在苦里的普通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歌者的风骨，所以也难怪连邓丽君都多次的表示敬重她。其实人生就像一条河，谁都有走得艰难几乎流不动的时候，那就祝愿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像那条河一样，不管前头有多少弯，有多大的浪，都能咬着牙接着往前流。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离异税务讲堂，
2: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国庆日所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其中有一些条款是为了要兑现他的竞选支票，其中包括了对起因以及对工薪人群的税务减免。目前这些税务减免的有效期为2025至2028年。首先，有很多人误会在大美丽法案下的涉案金免税，但其实是超过65岁以上的起因，若是单身的所得在75000元以下，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在150000美元以下，而且有社会安全号码，则一个人有6000美元的抵减。若是夫妻合并申报，并且两个人都满足规定的话，则可以得到12000元的抵减 （senior deduction）。附带一提，申报加州州税时，在现行的税法下，涉案金本来就是没有州税的。而关于勤勤恳恳的打工人而言，则有所谓的加班费免税的规定，此抵减额至多为每人12500元，夫妻合并申报的抵减额至多为25000元，但是有所得限制。此外还有小费免税，而小费免税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拿薪水的打工人，也涵盖了自雇人士，合格的小费至多可以得到25000美元的收入抵减，但是有所得限制。除了劳务所得的减免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自用车的车贷利息抵减，这项抵减上限为10000美元，同样有所得限制。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4: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下周一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0: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摩卡收到您的午间问候了。节目还没开播，您的问候就收到了，很开心。今天是周五了，又到一周的尾声了。祝您今天心情愉快，手头的事儿啊都顺顺利利，轻轻松松的迎接周末。咱们每天中午在电波里相见啊，一起听歌，一起聊生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忙了一周的听众朋友们，周末就在眼前了。猫卡今天就先送上一份周末的礼物，就是价值70美元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今天呢还要再送出两盒，是开奖两次哦。第一次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中，中午12点50分，猫卡会现场开奖，从上午到现在参加的朋友里抽出第一位幸运听众。第二次开奖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是猫卡和小芳主持的旅游节目《希望之旅》里在开奖一次，从下午参加的朋友里送出第二盒，所以说是有两次机会啊，不要错过了。参加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啊。这个红海参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好多老听众都已经知道了啊，今天摩卡就再用一分钟说清楚。海参呢是华人吃了几百年的滋补食品，可是干海参要泡好几天，还要天天换水，再剪开清理，慢慢炖，就是很花功夫。这款红海参养生胶用的是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以后迅速急冻，保存了海参皂苷，还有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等成分，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处理成了较小的分子，就是很容易吸收了，而且是蓝莓口味，就像果冻一样，每天一条撕开就能吃。周末要是回去看爸妈呀，或者是看长辈的朋友，带上一盒就特别的实用，实实在在的。它现在就特别的抢手，到什么程度啊？美国的现货已经是供不应求了，再加上它海外的货运要等，现在就只能是开放预售了，预计是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所以莫卡也是特别推荐月订了，你就把它想成订报纸啊什么的，订好了每个月按时送到家门口，就不用每次都下单了，也不用怕下个月又断货，因为月订的客户的库存是提前为您留好的。现在到 FM96.1.net 上去下单的话，还能享受85折。现在它如果您是现在买的话，不是月订，可能就要等到11月中旬。您开启月订了的话，就会按照月订给您配送，随时都可以停止的。所以呢，这个也不要担心。想尽快拿到的听众朋友，摩卡就说您开启月订会更好一些。今天我们红海参的抽奖会在12点50分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本地的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梅西。下面来关注加州和本地的新闻。由于旧金山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停电和近期发生的火灾，显示该市并未获得可靠的电力服务。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市检察官邱信福、建设会主席拉斐尔·曼德尔曼和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于周四致信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主席，要求对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展开公开调查。旧金山今年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停电事故，包括本周影响该市不同地区数千名 PG&E 用户的两次停电。该市今年已记录到至少40起大规模计划外停电事故，每次停电至少影响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时间超过15分钟。除了停电， PG&E 主要基础设施埃格伯特开关站原计划于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已被推迟到2029年。旧金山希望加强对电力系统的控制，包括试图收购 PG&E 的本地基础设施。太平洋煤电公司周四通知客户， 该公司可能从周五下午开始实施公共安全停电措施，预计停电将影响加州17个县的约12200户居民。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沙斯塔县、特哈马县、格伦县、科鲁萨县、阿拉米达县和索拉诺县。受影响用户数量从284户到6797户不等。其他受影响的县包括莫塞德县、圣贝尼托县、圣华金县、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约洛县、弗雷斯诺县、金斯县、科恩县、莱克县、纳帕县和比尤特县。停电可能会持续到周末甚至周一。此次停电是由于预计会出现强风、低湿度和火灾风险增加。PG&E 表示，预计周六将刮起西风，阵风风速在每小时30至45英里之间。周日沙加缅度河谷地区将迎来北风。该公司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并及时通知客户任何停电安排的变更。起源于纽约的日本连锁超市 Hashi Market 周五在南湾的库比蒂诺市开幕，这是该超市在美国西海岸的第一家分店。周五的开业典礼除了举行剪彩仪式之外，还会在整个周末为前数百位顾客提供赠品。 Hashi Market 位于原 Spouse 超市的地点，营业时间为每日上午8点至晚上11点。Hershey Market 以及夜间寿司折扣而闻名。他的运营经理扎斯汀里表示，每天晚上8点以后，新鲜制作的寿司将享受7折优惠。里表示，他最喜欢超市的北海道专区。北海道是日本一个以牛奶和巧克力闻名的岛屿。这家店会供应北海道产的 Royce 巧克力。亚洲超市近年来在湾区蓬勃发展，除了加拿大的 TNT 超市外，去年12月，大阪市场在福斯特城开业，今年1月，东京中心在艾默里维尔开业。
0: 刚才的两条新闻里都说到了停电，第二条是跟我们每一家都可能有一些关系的，就是太平洋瓦电。太平洋瓦电公司，也就是 PG&E， 因为风大、天干、山火风险升高，从今天下午开始可能会在加州17个县分区预防性停电，有的地方可能一直要停到下个星期一。所以一听到停电，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家会不会停啊？可是这个问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去哪里查， PG&E 的通知又多半是英文的，所以莫卡就准备了一份停电防范锦囊，里面有查自家地址会不会停电的网站，还有 PG&E 的中文服务电话，看不懂英文通知也不要紧，一个电话用中文就能问清楚。还有几件事也值得提前想一想，就是一旦停电了之后，冰箱里的肉和菜停电以后能放多久，什么时候就不能吃了。另外就有家里有人用氧气机这类靠电的医疗设备的，除了这个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医疗设备，该提前做什么准备。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办法，就算您不是 PG&E 的账户持有人，也可以替就是家里的爸妈替孩子学校的地址定一个中文的停电提醒，爸妈家要是停电了，您的手机会先知道。冰箱里的食物能放多久，医疗设备怎么准备，怎么替父母定中文提醒，莫卡也都一条一条的写到了这份锦囊里。说了这么多记不住也没有关系，现在只要发送停电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拿到这个锦囊。发送停电两个字啊，到961961，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住在东湾山区还有北湾的亲友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再说一遍啊，发停电到961961。接下来再说点轻松的，就是刚才第三条新闻里说的这家日本超市，它名字叫哈西，在日本里头有桥的意思也有筷子的意思啊，应该是筷子是不是，因为毕竟是一家超市。摩卡看到有报道说开幕的这一天就今天了，现场有日本的夜来祭舞蹈表演，还会切蓝鳍的金枪鱼，有免费的寿司可以试吃，那如果想尝尝鲜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了。说到 Cupertino 的 Stevens Creek 大道就在同一条路上，明天下午还有一场讲座，摩卡呢也顺便跟您聊一聊。 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很多男士可能不太好意思说，夜里总要起来上几次厕所什么的，一次两次好像没什么，可是每天晚上都这样的话，睡眠就会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第二天就容易没有精神，白天呢也打不起劲，身边的另一半呢往往也会跟着睡不安稳。其实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就值得多关心一下，前列腺的健康本来就是很多男性都会关注的问题。这个星期六10月10号下午2点，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一小段一小段的，第二天就容易没有精神，白天呢也打不起劲，身边的另一半呢往往也会跟着睡不安稳。其实这些身体上的变化就值得多关心一下，前列腺的健康本来就是很多男性都会关注的问题。这个星期六10月10号下午2点，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特别邀请了

0: Lawrence Creek 大道19088号。这次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安排，就是他现场的讲座会同步到网上视频直播。如果不方便出门，或者还有点不好意思到现场的朋友，那您在家里打开手机或者是电脑也能听。他这个讲座呢是免费的，但是名额有限，要提前预约。预约的电话是408-422-9893。摩卡再给您说一遍啊，是408-422-9893。每天晚上其实睡一个完整的觉，对自己是最好的照顾了。当然，讲座是保健知识的分享，如果身体真的已经有了明显的不舒服，还是要去及时的看医生。那再说一下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周末去哪玩呢？蓝天使飞行表演这个周末是天天都有，旧金山、舰队洲还有免费的坐船游湾。普莱森顿的626夜市昨天猫卡介绍了啊，好多好多活动。所以呢，周末想去哪玩啊，有什么好去处，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的小编都整理好了，可以拿到十个周末的好去处。在广告之后，今天的节目当中，猫卡要讲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是谁呢？摩卡在广告之后慢慢说给您听。在进广告之前再提醒您一次啊，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今天送两盒，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中午12:50摩卡就会在节目里开奖。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 PJ&E， 从今天下午开始可能会分区停电，湾区的阿拉米达县也在名单里。自家的地址会不会停啊？冰箱里的东西能放多久？怎么替爸爸妈妈的地址定中文提醒？猫卡准备的停电防范锦囊里也都写好了，您只要发送停电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够拿到停电防范锦囊了。我们进一段广告。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首先感谢5348给摩卡的留言，说摩卡中午好，祝你周五健康快乐。5348中午好呀，谢谢您的祝福，摩卡收到了。每次您问候摩卡总是不忘记叮嘱啊，健康和快乐，真是既暖心又贴心。今天是周五了，也祝您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吃好睡好啊，带着个好心情迎接周末。再一个就是感谢5959的问候啊，他还说

要帮忙转发，请摩卡转发 Cupertino 的新开的日本超市的信息。已经说了啊，前面我们的新闻里都讲到了，谢谢您的温馨提醒。您也中午好，又到周五了，时间是过得真快呀。每天中午能在电波里跟您相见，已经成了摩卡很熟悉很珍惜的一份陪伴了。周五了，祝您今天心情轻松愉快，顺顺利利的迎接周末。咱们继续一起听歌聊天，开开心心的过好这个中午。那在这里也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啊，两件事情。韩国红海参养生胶今天要送出去两盒，发抽奖到9619611，12:50莫卡就在节目里开奖了，现在发还赶得上。这款红海参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了，想固定吃的朋友就到 FM961.net 选月订，就像订报纸一样，每个月都可以按时送到，还能享受85折。今天摩卡的节目会送出第一份，在下午5点，摩卡和小芳主持的旅游节目当中还会送出第二盒，所以呢，今天有两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再一个就是今天星期五了，明天周末去哪玩呢？周末有好多好，就是好玩的好地方，我们的小编都整理好了，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收到10个周末的好去处了，真的都是已经提前整理好了的，所以呢，您只要发两个字周末，就可以拿到10个周末的好去处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歌手的故事了。今天开场，摩卡想先问您啊，有没有这么一个歌手，您可能叫不出他几首歌的名字，可是旋律一响呢，就知道是他呢？那有的人能不能猜到这个名字？他是周杰伦。不管您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还是被家里的孩子拉着一起来听的，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的时候呢，都会说一句话，说哎呀，这个人唱歌怎么含含糊糊的，一句也听不清，这说的啥呀？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叫做亚洲天王的歌手写的最用心的歌很多不是情歌，而是写给长辈的，给妈妈的，写给外婆的，还有写给那些在外面打拼很久都没有回家的人的。所以今天中午呢，摩卡就陪您听几首周杰伦的歌，也讲讲这个说话不多有点腼腆的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周杰伦是在1979年出生在台湾，他的妈妈叫叶惠美，是一位中学老师，他从3-4岁起就开始学钢琴，后来进了淡江中学的音乐班，可是呢，他的功课不是很好，大学的音乐系呢就没考上，高中毕业以后呢，只能就在餐厅里打工了，端端盘子做个服务生。1997年，他陪一个学妹去参加吴宗宪主持的电视选秀节目《超级新人王》，学妹唱歌，她弹琴伴奏。学妹没唱出什么名堂，可是吴宗宪拿起周杰伦写的乐谱一看呢，就发现这上面这个音符抄的是工工整整，又复杂还又讲究。哎，吴宗宪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就把他签进了自己的公司当音乐助理。那几年周杰伦写了很多歌，可是都被一首一首的退了回来。据说他写给刘德华的歌，刘德华看了歌词问眼泪怎么会知道，他写的歌拿给张惠妹，张惠妹也没有唱。1999年底，吴宗宪就跟他说，给你10天的时间写50首歌，我会从里边挑出10首帮你出唱片。据说啊，周杰伦听完了之后就搬了一箱泡面，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室，是日夜不停地写呀。10天以后，您猜怎么样，他真的交出了50首歌，是不是很厉害啊？又拼又有才华的一个孩子。200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张专辑 J 就发行了，第二年就拿下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据报道，他后来说过一句话，说没有吴宗宪就没有周杰伦。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心情》就是收在了这第一张专辑里，是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里呢，就是像他这样一个害羞的少年，牵着心爱的女孩的手，一起躺着数星星，心里啊甜甜的，是不是很简单呢？简单的就像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演唱的《心情》。

在这里感谢手机尾号1653他给猫卡的留言，因为拿到了猫卡发的停电的这个预防锦囊，所以他说谢谢猫卡，周末愉快，身体健康。1653不客气啊，也祝您周末愉快，身体健康。忙碌了一周，周末就让自己放松一下，吃点喜欢的，做点开心的事，好好的享受生活。刚才5959也留言啊，猫卡前面讲说，有的人觉得周杰伦唱歌吐字不清，他说是的，确实有人说他唱歌吐字不清。有的时候听歌其实就是这样，有人特别欣赏他的唱腔，有人呢就觉得这个吐字怎么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反正听歌嘛，各有各的喜好。不过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大家在一起聊聊歌才有意思。而且猫卡觉得他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人啊。那接下来就讲一讲那个在台上害羞的唱情歌的年轻人背后啊，站着一位很了不起的妈妈。周杰伦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他是跟着妈妈叶惠美生活，是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小时候最怕的就是练琴，他自己在访谈里也说过啊，说那个时候啊，妈妈是拿着一根藤条站在他身后的，看着他一遍一遍的弹，可见啊，就是很严厉。别的小朋友在外面玩，他呢却被关在家里练琴。哎呀，心里啊委屈的不得了。小朋友都是贪玩的，对不对？那想一想，一个单亲的妈妈，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守着孩子练琴，她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也许她只是想给这个功课不太好的孩子多一条路。但是长大以后，周杰伦才明白，当年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有多么的不容易。2003年，他把自己的第四张专辑直接就取名叫叶惠美，用的就是妈妈的名字。很孝顺的孩子啊。2006年，他又为妈妈写了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歌里边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劝小朋友们不要嫌妈妈唠叨，妈妈说的真的都是为你好，妈妈吃过多少苦，她从来不会说给你听。唱着唱着呢，他自己也像回到了小时候，盼着快点长大，好换他来保护妈妈。据报道啊，这首歌后来还被选进了学校的教材，很多孩子都唱着它，第一次学会体谅妈妈。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写给妈妈的歌，《听妈妈的话》。

0: 9959留言说，最感动我的是他写给母亲的那首歌，是个知道感恩的儿子。您发这个留言的时候，摩卡正好播了这首歌，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心有灵犀啊？真的，听完了这首歌，摩卡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也想起了小时候他在耳边说的那些话。天冷了要多穿一件，吃饭不能挑食，然后尤其是每天都要嘱咐你要早点睡啊。摩卡是个夜猫子啊，总是晚上熬到很晚很晚，不想睡觉。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嫌他啰嗦，可是很奇怪啊，这些话到今天一句也没有忘。就是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妈妈唠叨，现在长大了之后再去回想那些话，所有的这个唠叨后边都是满满的爱。所以猫卡也想问问您啊，小时候妈妈说的话，您当年是听了还是没听啊？当年乖乖听话的就发听了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当年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像猫卡这样子，没听的呢就发没听两个字到9619961。当然也欢迎您啊，多写一句妈妈说过的哪一句话您今天都还记得。在广告之前，莫卡还是要提醒一下啊，想给自己或者是给爸妈准备一份方便的滋补好礼的，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12:50，莫卡就要在节目里开奖了，时间不多了。还有就是 PJ&E 今天下午起呢可能会分区停电，可能要停到下个星期一。自家的地址会不会停啊？冰箱里的东西能放多久？怎么替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地址定中文提醒？停电防范锦囊里头都写好了，您只要发送停电两个字到9619961，就能领取一份停电防范锦囊。就算不是 PJ&E 账户持有人，也能替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地址定中文的停电提醒。怎么定？发停电两个字到9619961，锦囊里头都一步一步写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961。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 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情要提醒您：红海参养生胶今天抽奖，就在今天猫卡节目的最后12:50就开奖了，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现在发还来得及啊，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还有就是 PJ&E 今天下午起可能会分区停电，停电以后冰箱里的东西能放多久啊？自家的地址会不会停？去哪里查？还有就是 PJ&E 的中文服务电话等等，这些信息呢，您只要发送停电两个字到961961，停电防范锦囊里头都写得清清楚楚了，只要发送停电两个字就可以了。广告之前，莫卡问大家说，小时候妈妈说的话，您当年是听了还是没听呢？手机尾号0536说没听，谢谢您这么老实啊。跟猫卡一样，其实没听也不要紧，妈妈说的那些话本来就没指望我们马上就能听懂，她要的就是只要有一天我们自己想起来。最有意思啊，就是小时候嫌妈妈话多的，等到自己当了爸爸妈妈之后一开口啊，说不定说的就跟爸爸妈妈的话差不多，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没听话的孩子小的时候没听，长大了之后呢就会想起妈妈讲的那些话，当时没听没有关系。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发来留言，就说有了生活的阅历，更知道感恩妈妈的每一句叮咛，是呵护是关爱，真的是这样。猫卡知道5959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啊，是猫卡很羡慕的那种好学生。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能闲聊了。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好紧呢，已经马上快40分了。本来猫卡还准备了几首，就是周杰伦其他的歌，像接下来的这首《青花瓷》，那今天就没有时间播放了，我们就把它越过去吧。接着讲下一首，因为他写外婆，跟外婆感情特别深，所以猫卡就讲一下。周杰伦写完了妈妈之后，还为另外一个人写过一首歌，就是他的外婆。2003年，他凭着专辑《八度空间》入围了金曲奖5个奖项，所以呢，就带着外婆一起去参加典礼。外婆可重视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在台下，满心欢喜的等着外孙上台领奖。可是那天晚上呢，一个一个奖项念过去了，没有一个是周杰伦的。哎呀，据报道，那天晚上最让他难过的其实不是自己没拿奖，而是外婆。老人家高高兴兴的来了，结果呢空着手回去了，他就觉得是自己让外婆失望了，心里觉得很对不起他，这份过意不去呢他就一直放在心上。猫卡倒是觉得当时外婆肯定心里头最最牵挂的反而是他了，生怕自己的外孙没拿到奖是不是有受到打击。我觉得外婆最在意的是这些，但是呢周杰伦呢，他在意的就是他的外婆会不会觉得哎呀没拿到奖很失望。第二年2004年，他就写了这首《外婆》，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歌里讲的是外婆生日的那一天，他开着老爷车带着外婆去兜风，放着外婆最爱，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外婆年轻的时候最爱听的歌，这一路就开到了台北的老码头，让外婆想一想跟外公的往事。歌里头还有几句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就记住了。猫卡用自己的话转述一下，就是大人们嘛，忙着在外面赚钱，以为给外婆留点钱就算孝顺了，可外婆真正盼着的是有人能坐下来陪她说说话。我想这几句话很多人听了大概都会心里一酸。其实做儿女的并不是不想陪，房贷要还，孩子要养，工作一天比一天忙，尤其是离得远的，回家一趟要飞十几个小时，能做的呢真的常常只是会一笔钱寄一份礼物，但是呢猫卡觉得那笔钱里边装的都是满满的心意。那做父母的其实也都懂，所以电话里总是说我很好，你忙你的别惦记，可是放下电话心里都是不舍和期盼。摩卡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哎呀不想放下这个电话呀。其实现在打电话比以前方便多了，真的是随时都可以，经常我们听听彼此的声音比什么都管用。 据报道说，2007年周杰伦第一次当导演拍电影，在金马奖上拿了三个奖。那天晚上，80岁上下的外婆也在现场，还高高兴兴地跳起了舞。当年那个没有拿到奖的晚上，外婆陪着他，后来拿到奖的晚上，外婆也在，替外孙高兴的都跳舞了。摩卡就脑补了一下画面，哎呀，觉得这个外婆真的是太可爱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周杰伦的《外婆》。

听完了外婆，最后一首莫卡想跟您讲一首周杰伦写给所有人的歌。2008年5月12号，四川发生了大地震，那个时候周杰伦正在准备新专辑，同时还有一场早就定好的重庆演唱会。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地震发生以后，他捐出了50万元人民币，帮助当地受损的学校重建。5月24号的那场重庆演唱会也变成了一场赈灾募款的演唱会。那一晚，他牵着一群小学生的手，一起唱了一首他出道之前写的歌，叫《蜗牛》，唱的是一只小蜗牛一步一步往上爬，就算很慢也不放弃。那段日子，他每天在新闻里看到天灾，看到那么多人拼了命地活下去，身边又有好几个朋友常常被负面的情绪困住走不出来，于是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叫《稻香》，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他说过自己30岁了，趁着还有一点影响力，想为社会多尽一点心。歌里他是先对那些一跌倒就不想再站起来的人说的，说看看那些正在拼命活下去的人，珍惜眼前，不要轻易放弃。然后他带着大家回到小时候的乡下，光着脚丫在田埂上跑，追萤火虫，闻着稻子的香味儿，想起家里的那份最简单的温暖。据报道，周杰伦当时还说过，这首歌也是写给在城市里打拼的孩子的。很多人觉得自己还没有混出个样子来，就不好意思回家，总是想着要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给爸妈带回什么，才算是风风光光的。可其实爸爸妈妈要的从来不是这些。2009年，稻香拿下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那个当年被妈妈看着哭着练琴的孩子，后来把家人给他的爱，一首一首地写进了歌里，唱给妈妈，唱给外婆，也唱给千千万万个在外面打拼还没有回家的人。如果听周杰伦的《稻香》，听着听着就让您想起了一个人，那么这首歌就是送给您的。

从餐厅里端着盘子的少年，到十天写出50首歌的新人，从为妈妈看着哭着练琴的孩子，到把专辑取名叫叶惠美的儿子，从兜着带着外婆去兜风的外孙，到在后牵着孩子们手唱歌的大哥哥，很多人都说周杰伦的歌词听不清，可是今天莫卡放的这些歌不用听清每一个字，心里也明白他在唱什么。被人疼爱过的人就会把这份疼爱再传递给更多的人。如今周杰伦快47岁了，今年3月他发了第16张专辑。当年那个被妈妈盯着练琴的孩子，自己也成了一个3个孩子的爸爸了。也许有一天轮到他站在孩子的身后，看着他们一遍一遍的弹琴，心里想的大概就是和当年的妈妈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小的时候总是嫌妈妈的话多，长大以后呢，自己说出口的却往往都是同样的话。反正年纪不同，这份心意啊都是一样的。今天莫卡真的很感谢啊，跟莫卡就是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不管当年是听话的还是没听话的，其实妈妈的那些话呢都还在您的心里。如果这个周末方便的话呢，就给您惦记的人打个电话吧。那如果您正是那个等电话的人啊，也不妨就先拨过去。那现在是中午的12:51啊，我们今天从这个周五可以算是啊，现在这个时刻是最让人期待的时刻。好多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等在线上了？就是红海参养生胶第一次开奖，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所有发抽奖到961961的朋友都在这一次的抽奖名单里。价值70美元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今天的第一盒的幸运得主就是手机尾号6157。6157的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呢是8月底加入我们961短信系统的，发送短信的时间段是10点到11点。哇，昨天也是10点到11点的一位听众朋友中奖了，他是连着发了2次。我们今天也是啊，就是上午有一次开奖，下午有一次开奖，下午是5点钟我跟小芳的旅游节目会再开一次奖，所以这一次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下午还有一次机会。手机尾号6157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恭喜您，请留意您的手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没有抽中的朋友，真的啊，周末的好运还在后头，下午5点钟不要错过机会。我跟小芳的希望之旅的第二次开奖会在下午的5点钟，从下午开始参加的朋友再送出去一盒，所以到了下午您记得要再发一次抽奖到9619611。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猫卡也想提醒您啊，就是今天的停电防范锦囊 PG&E 从今天下午开始起，可能在加州17个县分区停电，湾区的阿拉米达县、索拉诺县还有纳帕县都在名单里头，可能要停到下个星期一。自己家的地址会不会停电，怎么样替爸爸妈妈的家定中文提醒，还有就是冰箱里的东西啊，冰箱里的东西能放多久， PG&E 的中文电话是多少，答案都在这个停电防范锦囊里了。现在您只要发送停电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拿到，发送停电两个字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一份给就是用得到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是星期五了，明天是周末，去哪玩呢？蓝天使飞行表演这个周末天天都有，从周五到周日都有啊。旧金山的舰队周还有免费坐船游湾的活动，昨天莫卡还在节目里介绍了普莱森顿的626夜市等等。我们的小编呢把这些周末的好去处都整理好了，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收到10个周末的好去处了。所以一定记得啊，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感谢今天来跟猫卡互动的听众朋友，还要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猫卡，我们下个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

0: 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日前，美国害虫防治公司特米尼克斯公布了年度全美鼠患最严重的50个城市排行榜，旧金山排名第4，比去年下降了1位，但是仍然位居全国前5。根据该报告，纽约市连续位居榜首，洛杉矶紧随其后，排名第2。费城今年超越了旧金山，升到了第3位，休斯顿则进入了前5名。加州其他上榜城市包括沙加缅度排名第15，棕榈泉排名第30，以及圣地亚哥排名第45。特米尼克斯表示，鼠患严重的城市通常人口密集，食物来源充足，也有大量适合老鼠藏身的空间。该公司的专家马茨指出，天气、干旱、城市开发及人口变化都会影响鼠类活动。干燥天气可能迫使老鼠进入室内寻找食物和水源，而较温暖的秋冬季节则可能延长繁殖期，导致鼠群数量增加。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将收购投资公司 Green Management Chill 的无线电频谱许可证，扩大星链移动通信服务，目标是成为美国主要移动通信运营商之一。马斯克周四表示，这项交易将补齐 SpaceX 实现全美手机信号覆盖所需的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目前卫星手机信号容易受到墙壁、屋顶等建筑结构阻挡，新收购的低频频谱能够更好地穿透建筑物，让星链结合卫星与地面通信网络，为室内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SpaceX 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批准了星链发射 1.5 万颗使用2吉赫斯频段的卫星直接连接手机，不过频谱收购交易仍需获得监管批准。消息公布后，传统电信公司股价周五大跌，T-Mobile 早盘下跌了约 11%， AT&T 下跌了 7.4%。 不过分析师认为， SpaceX 扩大通信业务仍然需要时间，短期内对行业的影响有限。据路透社周四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于本周一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开设了专门诊所，评估接种疫苗后出现健康问题的患者，调查症状的原因并研究治疗方法。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推动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疫苗安全监测，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正在考虑向通报疑似疫苗不良事件的医生支付报酬，以补偿填写报告所需的时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方法，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推动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疫苗安全监测，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正在考虑向通报疑似疫苗不良事件的医生支付报酬，以补偿填写报告所需的时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也将更新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系统，简化报告程序，并且改善数据分析及电子病历记录。小肯尼迪强调，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患者反映的问题，不过他此前调整疫苗政策的部分措施已经遭到了法院的阻止。美国现行疫苗伤害赔偿计划自1988年以来，已经针对约 1.23 万宗索赔支付了大约5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周五宣布，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聘请了经济学家希尔顿担任高级顾问，重点是评估中国金融状况，并就货币政策、汇率波动及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等问题提供了专业建议。该任命无需经过参议院确认。希尔顿长期研究国际金融，曾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国董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多次在国会就金融议题作证。川普首个总统任期曾提名希尔顿出任美联储理事，但是因为两党议员担忧他的政治立场可能影响央行的独立性，提名最终受阻。希尔顿长期主张恢复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置，与主流经济学界存在分歧。贝森特目前主导美中贸易及经济谈判，本次重要人士任命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未来对华金融政策走向及其潜在影响的关注。 周四，法国持续了近三周的学生罢课示威继续进行，各地学生封锁了校园，巴黎巴士底广场爆发了示威者与警方的激烈冲突，部分抗议者投掷石块、烟花及建筑碎块，警方呢则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驱散人群。法国内政部统计，当天全国约 7.15 万人参加了示威，较两天前的 26.6 万人明显减少。警方逮捕了504人，48名警察及宪兵受伤，全国375所高中完全或部分停课。示威现场出现了共产主义、支持巴勒斯坦及反政府标语。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办公室表示，情报机构发现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参与了推动抗议，该党领导人梅朗雄呼吁下周二再次集会。面对持续的校园抗议，法国政府承诺改善教育问题，并计划向114所师资短缺的高中派遣3000名代课教师。不过，部分学生组织质疑抗议者身份，他们认为示威已经偏离了最初的教育诉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

0: 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4: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5: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6: 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我们这个节目是由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的。红海参厂家呢，不仅赞助我们的节目，还给大家今天又要送大礼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刚刚进入我们的电台频道啊，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唐韵要赶快再把这个好消息呢，在讲故事之前先放送给您。那就是今天收我们的节目，只要您发送手机短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够有机会获得价值6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一盒。这个产品非常的好啊，是我们的销量冠军明星，已经买断货了。所以呢，今天如果大家手机在您的手边，赶快试试您的运气哦，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下一个时段啊，5点的时候，我们现场节目当中就会为大家抽出今天获奖的听众朋友是哪一位，也许就是您哦。请拿起手机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好嘞，那这就是红海参的抽奖活动。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和3天前有关啊。大家知道这几天呢，诺贝尔的各个奖项都在陆续的公布。那么在10月6号这一天呢，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评委们打通了一部越洋电话，打给谁了呢？就是一位在美国的82岁的老人。接到电话的老人说，哇，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位老人就是今年诺贝尔物理学的唯一得主。这是比较少见的，大家知道像物理学奖啊、化学奖啊、医学奖啊，常常是发给3个人啊，所以呢，今年物理学就唯独只给了他一个人。为什么他会得奖呢？因为他在南极的冰里面抓住了一种几乎不可能被抓住的粒子。这个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老人的名字叫做 Francis Harrison， 他是在比利时出生的，当然现在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了50多年的书。那么我们来从他的出生看起啊，为什么他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呢？哈里森是1944年3月在比利时出生的，那个时候其实二战还没有结束。后来呢，他曾经谈到说，他的父亲啊， 经营过一家建筑公司，家人呢在战争年代其实是经历了不少磨难的。本来呢他是想子承父业的，因为他读大学报的一开始就是工程专业，不过后来呢他因为兴趣啊又转向了数学和物理，进入了叫做鲁文大学。1966年的时候他拿到了硕士学位，69年呢他在导师的指导下又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是夸克在介子里的束缚。完全听不懂，我自己啊，我说说我自己听不懂，好吧，这是他的博士研究的一个方向。69年到71年呢他又去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到了72年，当年呢他是28岁，来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从此呢就一直在这儿做研究和教书。刚到威斯康星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典型的粒子物理理论学家，正好赶上标准模型确立的黄金时代，他和同事呢就合著了教科书，名字叫做《夸克与氢子》。至今呢这本书这个依然是作为一个教材在很多大学被使用。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呢，他那个时候就在思考，他想宇宙深处的高能天体会不会在向我们发射某种信使。好，到了80年代中期呢，他就把他的方向锁定在中微子上。那什么是中微子呢？中微子被称为叫做宇宙里的幽灵，因为它几乎不带电，质量极小，而且几乎不和任何东西发生作用。咱们打个比喻啊，说太阳呢每一秒据估算啊有上百万亿个中微子会发射出去，如果你想挡住太阳发出的一半的中微子，需要的是一块长度一光年的铅，那么大一块铅才能挡住一半的中微子。所以说呢，这个宇宙中有很多的中微子，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说话这一瞬间，就有无数的中微子会穿越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就什么也感觉不到，因为呢，它不受任何介质的阻挡，也不受磁场的偏转。所以说一颗来自遥远天体的中微子会沿着一条直线一路在宇宙当中穿行哈。那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留住它的痕迹呢？或者是说我怎么能抓住它，或者怎么样能够见证能够看到它确实是从这儿穿过来的呢？看不到摸不着抓不到啊。哈尔森当时呢他就给了一个极大胆的想法，他就说我们用南极的冰，他的想法就是在南极冰盖深处的那些冰啊是十万年前落下的雪，然后经过层层压实而成的，非常的纯净而透明。如果真的有一颗中微子啊，它在这个冰里面穿行，它有可能会撞上冰里面的原子核，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带电的粒子。这个粒子呢它在冰里面如果跑得比光还快，就会留下一道悠悠的蓝光，像漏斗那样的一个蓝的光哈，它被称为叫做切伦科夫光。只要在冰里埋下足够多足够灵敏的传感器，就能把这道光记录下来，这样你就有了中微子行进的轨道了。他后来说啊，这个想法很多人觉得说太异想天开了，但是在1990年代呢他就开始在南极启动了一个小规模的验证项目，叫做 Amanda。 他当时用的方法是用热水啊在冰里面钻孔，然后把缆线放下去，趁冰重新冻住之前呢再把传感器固定在里面。一开始呢实验就出现了怪事，数据都怪得出奇。他的博士后啊甚至跟他开玩笑说，只要把光速改一改就能解释所有的数据，就是光速变得很奇怪。后来呢查出来了，罪魁祸首是冰里面的气泡，不是光被吸收了，是被散射了。那么散射的长度啊只有大概40厘米，可是教科书上说400米以下的冰里不可能有气泡，所以呢他的团队就开始自己建模，推算出气泡会在地下啊1400米的深处消失。所以呢他要决定把自己的探测器放到1500米深的地方去。 那么阿曼达呢，就证明了这条路还走得通。可要真看到宇宙中的中微子源，探测器呢必须得足够的大，所以才有了一个 S cube， 就是冰立方这一说法。这一立方不是一立方米啊，是一立方公里的冰。哇，那得多大呀，一立方公里。那他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冰上面用热水钻头，钻出了86个钻孔，每个钻孔呢是 2.5 公里深。热水钻头每分钟能融化两米的冰，然后在每个孔里面放下一根缆线，缆线上挂60个篮球大小的传感器，总共是挂了

一立方公里都布满了传感器。这一个工程造价多少元呢？ 2.79 亿美元。其中呢，主要都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出资的。另外合作方像比利时、德国、瑞典啊，出了一点点钱。所以整个在整个七个南极的夏天，从2010年最后一根电缆哈、才被放入了冰中，干了七年。哈尔森后来说呢，从 Amanda 起步，经历了15年的研发，10年的建造，没有任何一项发现是被保证的，就是说你把工程做完了，你能不能出成果，这个是没有保证的。冰立方建成之后，在那里默默的等待了三年。2013年他首次观测到来自太阳系之外的高能中微子。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啊，当年就被物理世界评为年度突破。在2017年9月，冰立方捕捉到了一颗能量约为290万亿电子伏特的中微子。系统在几秒之内自动向全世界的望远镜发出了警报。它的来向指向了一个编号叫做 TXS0506+056 的曜变体、约在40亿光年外，是一个黑洞喷出的射流，恰好对准了地球。而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也观测到了这个天体是正处于一个活跃状态，也就是说这是人类第一次把一颗中微子追溯到一个具体的天体，它是从哪里来的，是宇宙那么深的深处照到了我们南极，然后又在这个冰立方里面终于被抓到了。所以呢，基于它的贡献啊，在2026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就把这个奖颁发给他了。为什么只颁给他一个人呢？因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合作项目，冰立方有来自12个国家53家机构的参与，还有350多位科学家加入。那究竟给谁？这太难评审了，所以委员会就决定说就给他一个人，因为他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贡献。那为什么2013年就抓住了中微子到今年才颁奖呢？这是诺贝尔他的一个规律哈，他往往要等一个发现被反复验证了，在一个领域站稳脚跟之后才会颁发，这样就是比较妥帖哈，他比较可靠。所以说在今年就把这个奖项颁给了这位82岁的老人哈。那么哈尔森他自己说呢，他最大的快乐是希望这份荣誉也能让人记住就是他最初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所总结的一句话，就是中微子天文学存在了哈，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研究的成果和一个要证实的事情，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一个回响。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听了他的这个故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呢？因为可能像我自己没有研究过物理学，对各种这种天体物理学还有这种微观粒子的物理学的研究实在是所知甚少啊，但是它至少让我们会在这一时刻想到说，和我们人类相距那么遥远的天体，它会给我们发来信使啊，让这个中微子到达我们的地球世界。那么遥远的天体，那么宏大的宇宙，不管怎么说，好像就觉得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人的这一生，人的一点点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好像对于这浩瀚的宇宙来说，相比之下就显得是那么的渺小。人在大自然面前忽然感觉自己非常渺小。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感慨，欢迎您发表您的感想，可以发短信到961961。而且呢，唐媛想让您参与一个投票哈，就是您佩服哈尔森佩服哪一点呢？第一 A 38 年不放弃的耐心，第二 B 敢把几亿美元压在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上。欢迎大家呢投出您的这一票啊，您觉得他让你值得钦佩的是几十年不放弃，还是说他敢把这个资金就投入在一个看不见结果的想法上？
A 或者是 B。 欢迎您投出您的这一票，也欢迎

0: 您对这个故事如果有您的感慨，发表您的看法，发送短信到961961。当然发短信的时候还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抽奖哦，也顺便发个抽奖二字，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我们要送出的红海参养生胶一盒，价值60美元。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来看今天美国的股市。
1: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万买以下的车型，希望之声现金高价收购，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2: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3: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ew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ew 408-996-7200，408-996-7200。
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美股财经的情况。今天呢，美股是在一周的震荡之后全线收高了，结束了这一周，三大股指同时上涨。那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是上涨了423点，涨幅是 0.83%， 收在了51654。标普500呢涨了46.18，涨幅是 0.59%， 收在了7811。纳指呢上涨了172.83，涨幅是 0.64%， 收在了27366。小盘罗素2000上涨了12.85点，涨幅是 0.46%， 收在了2806。恐慌指数呢今天下跌了 0.57%， 跌幅是 3.7%， 收在 14.84。 从一周看啊，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了 88.82%，涨幅是 1.2%， 道指累计上涨了 477.99%， 涨幅是 0.9%， 纳指呢上涨了 175.31 点，涨幅是 0.6%， 罗素呢累计下跌了 25.91 点，跌幅是 0.9%。 那从年初至今呢，标普500上涨是 14.1%， 道指上涨 7.5%， 纳指上涨17.7%，罗素2000上涨13.1%。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为什么又上涨了呢？有一些原因啊。首先是油价从昨天的高位回落，川普总统承诺说中期选举前不攻击伊朗了，就缓解了市场对中东局势的升级的一个担忧。另外呢，川普还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会全面执行，并称呢前一天夜里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没有一桶是来自或者是运往伊朗，这是川普他自己公布的。伊朗外长呢阿拉格奇也表示说，伊朗正在审阅美方对伊朗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提议的回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今天下午 川普总统呢说他刚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双方同意俄罗斯呢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之后呢立刻再供应100万吨。柴油价格上个月是刚刚创下历史新高，这对柴油的价格来说呢是一个利空的消息。再有呢就是科技股在昨天重挫嘛，那之后呢今天又得以一个反弹。昨天主要是 OpenAI 有一个消息导致市场纷纷抛售AI 股。那么今天呢彭博社又报道说 OpenAI 预计到年底年化收入将达到或超过700亿美元，所以又缓解了市场对 AI 热潮见顶的一个担忧。在板块方面呢，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里，房地产板块上涨了 1.85%， 医疗板块呢上涨了 1.48%， 这两个板块是涨幅比较多的。通信服务板块呢下跌 1.62%， 是今天表现比较弱的最差的一个板块啊。经济数据呢今天上午公布了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也是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它是衡量美国消费者对个人财务、经济前景和物价的看法。以66年的基数100为基础，数字越低说明消费者越悲观。那10月初呢这个数字信心指数是 46.3， 低于9月份的 48.1，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47.6， 创下了5月以来的历史新低。密西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任啊就说，生活成本上涨带来了不满情绪持续加重，不分党派大家都觉得今年以来经济走势变差了。那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油价和汽油的价格啊也一直在高升啊，伊朗战争和关税都在推高大家的家庭开支。再来看一下债市啊，债市呢它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今天收在了 5.24%， 涨了一个基点。本周早些时候呢它升到了 5.35% 的一个多年的高位。临近收盘的时候，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 4.8%， 三十年期的呢是 5.61%， 两年期和十年期之间的利差呢大约是45个基点。那要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下周一10月12号是哥伦布日，是联邦的假日，但是这个假日股市是不关门的，所以股市常常开，但是债市是休市的。但是也因为银行和债市放假，一般而言股市的交易量也会稍微的偏淡一点。那今天呢有一个个股啊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SpaceX。 今天呢它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它宣布啊将从格兰管理公司的手里买下覆盖全美的800兆赫低频段的无线频谱，交易价值呢大约是80亿美元。这个频谱其实是当年T-Mobile 卖给这个格兰管理公司的，现在格兰管理公司又把它卖给了 SpaceX。 这个低频段频谱的特点呢是信号传得远，穿墙能力强，对覆盖一些偏远地区啊还有室内非常的关键。那 SpaceX 此前呢已经买下了65兆赫的频谱，如果这笔交易完成了呢，他手里的低频段和中频段的频谱呢大约是79兆赫。所以说呢马斯克是正在把星链从传统手机网络的补充者变成可能与传统运营商正面竞争的移动通讯服务商了。市场的反应是非常的直接， T-Mobile、 AT&T 还有 Verizon 啊，今天都是纷纷跳水下跌。 T-Mobile 盘中一度下跌超过 13%， SpaceX 自己的股价呢上涨 1.6% 左右，收在160多美元，比他6月12日首次公开募股的时候发行价，那个时候是135美元啊，高出大概 20% 左右。那有分析师啊就在今天给出了 SpaceX 一个买入的评级，目标价是254美元。那这就是 SpaceX 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我想今天市场上确实是引起大家一个关注，因为虽然说它不会马上就取代 AT&T、 Verizon 或者是 T-Mobile 啊，但是它也 大家都看出来了，他正在争取进入传统运营商的一个核心业务领域，直接向普通消费者提供手机通信服务了。所以对三大运营商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你未来你真正你提供的手机的这个价格还有竞争力吗？和马斯克的星链再加上地面的这些网络哈、比起来会是怎么样呢？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是不是看好 SpaceX 它在未来手机通信这块的运营呢？欢迎大家投出您的一票。如果您看好马斯克的手机网络，您发一个一到961961。如果您没有看好啊，或者说它暂时还没有办法替代这些传统的运营商，您可以发送二到961961。好，那也建议您呢，如果您刚刚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听到我在之前说的抽奖的信息，别忘了我们今天呢还有红海参的抽奖，您只要发送短信抽奖二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获得红海参养生胶一盒，价值60美元。我们一会儿在5点多的现场节目当中啊就会开出这个奖项哦。所以平时大家听节目只是获得资讯，今天您动动手指就有可能获得一个非常棒的营养保健品哦。正常买的话这个产品现在是断货的，所以呢抽奖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厂家我觉得现在也是真给力啊，简直像过节了一样的气氛，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发送手机短信抽奖二字到961961，希望您是今天最幸运的那一个。好，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看更多的美国新闻。
5: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6: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0: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话说美国，我是唐韵。今天因为是周五啊，唐韵想跟大家说一点轻松的话题， 聊一聊每个人饭桌上都有关系的事儿，那就是在美国正在悄悄兴起一种运动，叫做食品自由运动。这是个什么运动呢？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解释啊。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有没有算过啊，我们吃到的食品有多少是自己知根知底儿的，就是你知道它是来自哪里，谁种的，怎么种出来的呢？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买的都是货架子上那些包装精美的加工食物，但是自己对这个食物里加了什么东西，有多少道工业加工的手续，是一无所知的。那么现在呢，就出来了一群农民倡导者，普通的家庭啊，他们决定要绕开这套让他们不再信任的工业食品体系，直接呢建立一个网络，跟邻里之间向农场直接买食物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这里面呢，从一个人的故事讲起啊，这个人呢叫做乔尔·萨拉廷，他在弗吉尼亚州住在一个山谷里，是一位农场主。他呢算了一笔账，他说呢，在一到两英亩的土地上，一个农民可以养1200只放养的鸡。如果呢这些鸡啊整只整只的卖，或者是把它切成块的卖，一只鸡能卖多少钱呢？$30。一年呢养着1000多只鸡能挣$36,000。可是呢，如果这些鸡能够被加工成不含色素、不含种子油、不含工业添加剂的自制的鸡肉馅饼，当高品质的方便食品卖，那么这只鸡的价值就能涨到$200左右。所以呢，同样是这块地，同样是1000多只鸡，你就能卖$24万。但问题是，农民想从卖原料的鸡肉转向卖鸡这个加工食品的这个鸡肉馅饼，这个监管的门槛一下子就飙升了。因为卖鸡肉馅饼，你就首先得满足50-60万的投资要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农民的平均年龄涨到了60多岁，年轻人根本就进不来，因为你没有钱投资。而现在美国人吃的有多工业化呢？2025年美国人把 56.3% 的食品开支花在了家庭以外的餐厅、快餐、外卖，总额是$14,100亿，这创历史记录了。而农民呢，从每$1的销售价那里能拿到手的份额呢，只有$5.8。在20世纪中期，这个数字是$40，现在呢，卖出去的$1，农民回到手里的只有$5.8，还不到6分钱。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现在的农民有多穷啊，而这个加工链条就是赚得盆满钵满，赚得非常的肥。所以很多农民现在就要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还有一个农场主啊，简单的讲一下他的故事。他家里呢是养牛的，然后呢有很多的奶，他的奶非常的好，是那种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那种，它叫做 raw milk。 但是这些奶他去卖就是费了很大的劲，都是一通通的电话啊，周围的邻居啊，但是奶好啊，很多人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去订购，他每天就开着小车四处送奶。现在呢，他是能够覆盖55个配送网络，但是他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差点被就是被判刑。总之呢，就是这种事情呢风险非常的大。有一个人他从小呢就得了病，得的这种病呢几乎就是被判了死刑哈。但是呢他后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饮食整个就是调整了，就改吃了生鲜的这种食物，然后呢就彻底的摒弃了加工的食物，结果呢他的病几乎就是全部都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讲了时间的关系啊，匆匆的讲了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在美国现在社会有这么一些人，有这么一些组织，他们呢对倡导吃这种新鲜的食物、真实的食物在不停的发生，而且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网络，让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个网络跟你的邻里之间去购买那种他们认为是真正的食物，他们管这个叫做食品解放宣言。那么有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呢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机构叫做 Western A Press 基金会哈，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有全美国各个地方，他们大概有500多个地方分会。那么你给他们打电话或者是发邮件，他就可以给你一个清单，告诉你想找raw milk 新鲜的鸡肉或者是鸡蛋等等肉，你就可以把你周围的地方呢到哪儿去找，给你一个清单。所以大家，我时间没有了啊，所以时间到了，大家如果想知道在你家住的附近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农场的资源、食物的资源，你可以发送一个词吧，网站两个字，我会把这个他们的网站回复给您，然后您就可以上面找到离你最近的那个城市。你可以看到它旁边写着，有的地方有电话，有的只有一个 email， 你给他写一个 email， 他会给你回复，告诉你到哪里去买什么样的生鲜食物。好，发送网站两个字啊，获得这个公司的网站，然后去查找您想要的生鲜食物的清单。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别忘了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参加红海参的抽奖。
7: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8: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9: 赶紧找捉妖王。
8: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9: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8: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9: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2026中期选举特别节目。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2026选举特别节目，我是子涵。那中期选举的选票现在都已经陆续寄出了，不少听众朋友都已经收到您的选票了吧？那子涵呢，也是刚收到了自己的选票。那这次选举我们要选的职位还不少哈，包括从州长、副州长、州的财务长等一系列州一级的职位，还有联邦的国会众议员，那还有部
11: 分州一级的参议员，还有全部州一级的众议员，还有像学区委员等等这样的地方的职位。那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呢，我们会邀请不同的候选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带您来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想法，帮您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 Milpitas 市长的候选人 Carmen Matano。
12: This is my second term as mayor for the city of Milpitas, and actually I'm the first woman mayor ever elected in the history of our city. So that, I guess you could say I broke that glass ceiling. But
11: Martano 市长说呢，这是他作为 Milpitas 市长的第二任期了，而且呢，她是他们城市历史上第一位当选的女市长，所以呢，他说这可以说是打破了那道玻璃天花板。那她其实也是首位的拉丁裔市长，而且呢，她和我们华裔社区联系还挺紧密的。在前不久的这个祭孔大典啊，我们北加州的这个祭孔大典上，我也看到了她，她也跟着鼓声啊，迈着这个步伐往前走。那像在 Milpitas 图书馆上映的这个神韵幕后故事的电影 Unbroken 坚不可摧，那当时呢，这位市长也去到了现场，还向电影颁了奖。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Montano会和我们分析他作为这个女市长的政治视角，也会谈到他上一次竞选州参议员的经历，最后呢，也会给我们的华裔社区送上他的祝福。那先来简单看一下他的背景。他是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的蒙特尔贝分校。1964年的时候，他从加州的中谷搬到了 Milpitas。他呢，其实是一名半退休的教师，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了。现在呢，还在多个学期做合同教师。他是专注于教授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那他最初呢，其实从没有想过要涉足公共事务或者是政治。80年代的时候呢，他注意到他所住的一个叫 Sunny Hill 社区是缺乏维护，杂草丛生，还有很多的涂鸦。他就联合了另外一个居民叫 Bob Packard， 他们两个就一起行动。那后来呢，这个 Bob 成了一位社区活动家。那 Montano 呢和 Bob 还一起创立了一个叫 Sunny Hill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的一个组织。后来呢，他也帮助推动了本地两所小学家庭资源中心的建设。那这个中心呢，是为学生的家庭提供各种生活的支持，还有家长的教育。那他在2000年的时候首次当选了 Milpitas 的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一当就是八年。之后呢，在2012年进入了 Milpitas 的市议会，2022年当选市长，24年呢是成功连任，现在呢他在竞选他的第三任市长。那这里有一个小常识和您分享， Milpitas 他的这个市长呢是两年一届，一个人呢最多是任三届，所以最多呢一口气可以当六年的市长。那加州各个城市市长他们的任期并不是统一的，是由各个城市自己决定的。那全美呢就更不统一了。从全美范围来看呢，大约近一半的城市市长的任期是四年，那还有的城市是两年，也有少数的是三年或者是一年。那 Carmen Matano 她是作为 Milpitas 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市长，她觉得这个身份给她的执政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同视角吗？
12: Being the first woman mayor, you put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things. And I really feel that i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For example, I was able to beautify or to improve our rotunda.
11: Montana 说啊，说确实作为首位女性市长呢，她是非常看重城市的美化和亲和力。她说比如她呢就改善了市政厅的圆形大厅，加入了一些植物和照片，让它看起来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更温馨。那目前呢，他们也在着手美化 Calaveras Boulevard 中间的这个隔离带，来安装新的欢迎标志。她想把整座 Milpitas 城市装点得更加宜 人，他说因为市民们都希望住在一个美丽而且充满热情的城市里。那他之前的市长任期内突出的政绩呢，就包括这个城市美化，他发起了一个叫 Beautify Milpitas 的行动，也自己呢亲自啊去清理这个城市的涂鸦，还有清理杂草。那他也有一个振兴 Main Street 的计划，希望把 Milpitas 的 Main Street 这个主街打造成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个很繁荣的地方。那他之前呢也推出了免费家庭安全的防护摄像头计划，符合条件的家庭呢可以免费拿到门铃摄像头，这样可以加强邻里之间互相的帮助监控。他也是持续保障警察部门和消防部门的资金的投入。另外呢，他在2023年的时候应对暴雨管理也是受到了各处的好评。当时呢，他是在各处忙碌清理倒下的树木，组织大家怎么样发放沙袋，清理堵塞的排水沟，来确保居民的安全。那他说自己如果竞选连任成功的话，他的施政重点还会包括继续强化公共安全和紧急应变能力，同时呢会增加可负担住房，还有支持本地的企业，还有吸引优质的投资进入到 Milpitas， 再有呢包括持续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园和交通的建设，还有呢是要维持财政纪律和透明。那卡门·莫塔诺他之前呢也是参加了加州州议员的竞选，虽然呢最终没有能够进入前两名进入决选，但他也谈到这一次的经历给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2: Even though I knew it was going to be a big challenge, I said, you know, I'm going to try anyways, because if you don't try, you'll never know. But what I took away from this is that you have to, no matter what, how challenging it may be, you just got to go for it. You got to try your best.
11: 蒙塔诺说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去尝试，无论挑战有多大，你如果不试呢，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他也分享说，这次参加竞选让他最震动的是对选举金钱的依赖。他说发现竞选州一级的席位啊，就需要庞大的资金了。那当时呢，领宣的一位候选人是花了大约$3,000,000，这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预算，也让他开始深思，为什么我们要搞得这么复杂，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公费选举，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呢？他认为竞选基金必须要改革，否则特殊的利益集团会一直左右选举，这对普通人不公平。那同时呢，他也希望呢能够给这个州立法机构带来更多的常识 common sense。 他觉得现在加州的立法机构的一些方向啊完全错了，有一些法律过于的严酷，但是呢他自己要作为一个温和派，他主张平衡。他觉得现在这个两党的制度呢正变得极端化，左派太左，右派太右，他觉得这种极端化在破坏我们的国家。他是想把常识带回政坛，他觉得与其陷入党派的斗争，不如坐下来和所有人的沟通，来听取不同维度的视角。他也讲到自己从小就是在多元化的社区长大，所以呢他也是尊重不同肤色，尊重不同文化，他觉得这个是大家实现和平与和谐的关键。那他也分享了他的一个也不算是小秘密吧，是什么呢？
12: First of all, I love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y are hardworking, they are dedicated, they're patriotic, and they are people of faith, just as I am. I love to sing. You know, they call me the singing mayor.
11: 好，一下听了两段录音哈。首先呢，他说他是热爱我们华裔社区，因为华裔他觉得是勤奋、专注、爱国，而且是充满信仰。他觉得要感谢华裔社区为城市所做的一切，我们彼此应该共同珍视彼此的价值。那他也透露说呢，他其实被大家称为叫爱唱歌的市长，很多华裔社区活动啊，也喜欢邀请他去，让他来唱美国国歌。他经常是受邀在各 种活动里参加。那他也讲到他的家族啊，其实已经是五代都生活在这里了。他的祖父母20年代呢从德州移民到了加州，是农场工人，然后60年代的时候他跟随他的父母搬到湾区，之后呢他的孩子还有孙子辈都在这里上学。他觉得 Mill Peters 呢是他的家，他也是一直坚信上帝对他的人生有他的安排。好，那也感谢卡门·莫塔诺市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接下来陆续我们也会带来更多候选人的采访，来帮助我们多多了解，多多关心我们的社区。即使您不投票，也可以帮助您更多了解美国社会。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小芳。
2: 我是摩卡。
1: 随着年底购物旺季的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的购物人潮。招聘的岗位包括收银员、商品的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的饮料、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门的员工。部分门店还提供清晨和夜班工作的机会，并支付额外的津贴。这些职位的薪资因为城市而不同。 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第一天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放、购物9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8折的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会继续留任。
2: 哎呦，好快啊，感觉要过年了。
1: 对，
2: 2000个岗位
1: 各个方面都已经开始了。
2: 是，那个旧金山的动物园周四宣布说，园内迎来了2只年仅4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周二就正式和游客见面了。这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是来自沙加缅度的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1/4。水豚是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说，这两只水豚啊，进入到自己的展区之后，就立刻跑向池塘，在水里头游泳，还探索新环境。园方的工作人员表示说，看到他们适应新家，就感觉到很兴奋了。动物园的执行长叫科斯特洛指出说，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了，这种动物一直都深受员工和游客的喜爱。两只水豚目前还没有起名字，我们可以帮他想想是不是。未来几天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的和园内的贝氏墨共同生活。
1: 接下来这条消息可不像刚才那个消息带着个愉快的心情哈，是有些地方它有一个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周五，也就是今天，发生了规模7.7级的强震，震源的深度虽然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是8.0。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的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处。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了规模5.5级和5.8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还有哥斯达黎加、还有墨西哥、还有秘鲁、还有哥伦比亚等9个国家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小时可能会出现危险的海啸波。巴拿马城和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均有明显的震感。巴拿马城呢，是建筑物有摇晃，大批的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居民表示，强震的那个震动呢，使厨房的物品都纷纷的倒落。巴拿马的民防部门指出呢，目前仍在评估具体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情况。
2: 哦，地震、海啸都是很可怕的。
1: 大家对注意安全。
2: 嗯，美国的总统川普周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叫凯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的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这个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地担任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福克斯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前是在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第二胎，7月重新返回白宫工作，随后在8月就辞职了。他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家人和2名年幼的子女，并且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
1: 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周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自己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仅是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也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 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是正常的商业决定。 Meta 与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和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呢 ，TikTok 也限制用户从他的平台直接跳转到 Instagram， 双方竞争是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呢，两家公司均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和多州达成了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以及时间的使用限制，也就是加强年龄到底是多少岁，还有使用时间的限制。 TikTok 也于九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了类似的和解。以上新闻是由小芳和
2: 莫卡
1: 一起为您提供，编辑是秋天，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由我们俩带给您的希望之旅。

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0: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0,000以下的车型，希望之声现金高价收购，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7: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8: 我是小芳。
5: 手机尾号0536，马上发来问候了。
8: 哦、
5: 问候摩卡跟小芳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8: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下午好。
5: 对。下午了，然后周五的下午了、
8: 哎、
5: 祝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心情美美的、
8: 嗯、
5: 手头上的事儿都顺顺利利的，轻轻松松的来享受这个周末、哎、
8: 好消息是这周末没有上周末热了，大家稍微能够舒服一点咯。
5: 对，但是还是要感谢一下05630536啊，这样惦记着我们、嗯、节目这一开播马上短信就进来了，
8: 谢谢你了，
5: 太给力了。那还要讲啊，红海参抽奖今天中午12点，我卡这已经开过一次奖、
8: 哎、
5: 对，今天呢在5:40的时候还要再开第二次奖，
8: 对，摩卡再抽来一个
5: 啊、嗯、所以赶紧发啊，现在是5:11，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在29分内我们就要开奖了，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参加这个红海参养生胶的抽奖。
8: 对，今天呢我们抽的这个奖呢是价值70美金的10支装的红海参养生胶、
5: 嗯、对
8: 啊、它已经呢是因为运输的关系呢已经断货了，
5: 嗯，
8: 但是我们还有少量的货在手里，所以赶快哈，那就用抽奖的方式送给大家吧，因为是不能卖了，只能是保证月定的朋友了。
5: 嗯，这个红海参啊就是太热销了，我就发现这个好东西啊，大家用完了之后马上它就有效果，它就能看到，刚才还有人来问呢，打听红海参、
8: 哎、
5: 这个现在就得买，那就只能月定了，
8: 是、啊、
5: 反正随时都能取消、
8: 哎、
5: 这是我们目前给听众提供的一条路，就是如果现在就想拿到的话就赶紧加入月定，它是随时都能取消的，在这断空的这段时间内呢你先月定，然后什么时候取消不想用了的话你再把它取消就好了。
8: 不但是可以取消，而且最主要是月定之后的第二次开始、嗯、八折的优惠，没有，平时是85折，然后你月定之后是8折。
5: 它是要看你定多少支，比较详细了，
8: 哎、对，
5: 所以
8: 对
5: 啊，听众朋友
8: 最低可以达到8折优惠。
5: 对，最低的话，
8: 多么希望是我刚才说的5折。
5: 好东西，摩卡真的是觉得啊，他如果真的有那么大的力的话，可能他就是另外一个、
8: 哎、
5: 对一个档次的了。
8: 所以大家可以去啊，真的是给自己的健康做一份尝试。
9: 是，以前总想就是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哈，这个宣传什么的。当然了，经济实惠的东西是有了，但是，总结下来，猫卡觉得真的好的东西的话，它价格不会说很低，或者是一下给多少折扣。
8: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嘛，哈，这个的确是对应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就说到这儿的话，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正好是哈，我在门店碰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然后我就最后的时候顺口问了他一下。我说您买这个是您第一次来尝试这个产品，还是说您是尝过了之后您再回头买的呢？他就给我，他没说话，他就蹲下来了，然后又站起来了。他说你看我现在是这样，我上次来的时候他又给我做了个动作，他蹲下之后起不来，他需要用手来撑地，然后再把自己的身体给撑起来。他说你看我现在，他又做了好几个就蹲起的动作，真的蛮替他高兴，年龄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产品因为它有锁住水分的这个作用，其实方方面面了，所以它在关节的这个修复和润滑性上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看看大家如果在生活上有这方面的困惑，您可以尝试。
9: 是这个关节就是改善了之后有效果的听众朋友不止一个，猫卡也碰到好几个。对，一来就是说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关节虽然年龄没有那么大，它这个关节咯吱咯响啊，或者就是手指关节变形的，它痛，它变形了之后它那个手指关节会痛，这个是它觉得很苦恼的地方。所以它吃完之后它有了这个感受，它就很开心，会接着来买。
8: 你说到这我又想起我在上个月碰到的一个听众，他是每个月要打针的。他叫 Linda， 就每个月要打针的。但是他吃了这个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不用打针了。他非常的开心。他跟他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跟每一个进来的人去讲，其实真的哈，就没有人请他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就一波跟人家讲，因为他太开心了。
9: 是我们有位听众也是，他也是到这边来讲说我用了之后怎么好什么的。我说那个来的客人还问呢，说您是谁呀？他说我也是听众啊，
8: 所以就是
9: 很好。
8: 这个没有不由自主的跟大家就分享了这些哈，就是希望帮到大家我们的生活。
9: 对，我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已经发抽奖两个字来参加抽奖了啊，红海参真的是碰碰运气也好，反正就是发两个字嘛，
8: 可以
9: 抽奖就可以。
8: 谢谢大家。
9: 手机尾号5348也说啊，莫卡和小芳最佳搭档又上线了，给你们点赞。
8: 好的，
9: 是的，我们又上线了。
8: 说到了，谢谢。
9: 对，很抢手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机会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抽奖。今天这个节目啊，猫卡是想讲一下日本，因为前几期
8: 又去日本了，
9: 前几期咱一直都在
8: 讲
9: 台湾。子涵回来了之后，哎呀，
8: 开心的不得了，
9: 可不是吗？然后一想起团里的气氛，团友啊什么的，还眼泪汪汪的
8: 啊，真的是。我原来只是在采访中看到过哈，我不是很理解哈，但是说着旁边的子涵就抹起眼泪来，我说哇怎么了，就想念大家。
9: 是的，
8: 我觉得
9: 你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每一个团送别的时候是团友们恋恋不舍
8: 啊，
9: 而且不光是跟毛卡恋恋不舍，团友跟团友
8: 之间
9: 也是
8: 好像形成了一个家庭的那样的一个氛围。
9: 就那几天的时间感情就这么好，为什么？就是我真的是感觉啊，这个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人啊，他到了面见了面之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其实没有喝酒的时间哈，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什么的，没有这个时间，
8: 就差这一杯了。
9: 真的是，你就不用，就平时只要坐下来吃顿饭什么的就开始唠啊。这吃完饭了之后出门之后，我们的导游说大家集合了，什么这俩老姐俩还唠呢，真的是说不完的话，这风景什么都放在第二位了。所以一起出去看风景，遇到这个知心朋友一样的团友啊，那个团里的气氛是不一样的。而且像子涵去的话，大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年龄的差距的。可是在一起你没有这个感觉，什么话题都能聊到一块去，真的就像家人一样，就像我们跟父母，你说有代沟吧，可是唠到一块儿去的时候也挺热乎。
8: 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在玩的时候那不还是一样了吗？
9: 是啊，
8: 是的。
9: 所以真的是那个团里的气氛它是不一样的。你去看什么，人说心情好的时候看谁都高兴，看什么都好看，
8: 看什么都美
9: 啊。
8: 对，在这里赶快插播一下，我们10月份的台湾团啊，今天接到了几个咨询的热线。那因为我们团小不想那么多人，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玩好。你说 我们飞了那么远啊，机票时间都花了，如果没玩好那真的是遗憾，也未必会再去哈。
9: 是，
8: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能玩好，就人数不会太多，十个人左右哈。刚才另一位朋友说，哇天哪，说你们这个适合我，真的我是觉得适合每一位了。所以11月16号到10月23号是8天7夜的台湾环岛游哈，我们的导游呢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带大家是吃住玩的都非常好。那您感兴趣，把时间调一调，参加到这个行程当中来，是一个难忘的体验。
9: 是，而且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团了。现在已经有人在问说，明年什么时候？因为今年的团除了这最后这一个台湾团，其他的都满了。
8: 是啊，
9: 那有听众就说，我还没听着呢，怎么就满了呢？对不对？那就只能等明年。
8: 对，我们决定从明天下周开始把所有时段都变成旅游节目之后，大家就听到了。
9: 啊，真的是，我们主要就是口碑好，再一个就是团实在太小了，基本上大家就轮流走一圈之后呢，几乎每个团就都差不多了。
8: 我们的这个团友的话真的是有一位叫 Lucy 的，差不多吧，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团可能基本上他，我感觉他应该有没有他落下的，也许会有，但是我感觉他可能5-6个团都参加的差不多了。
9: 嗯，是，所以呢，在进广告之前啊，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今天的下一次开讲，马上开讲啊，就是第二次红海参的开讲，是在5:40，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
1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u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3: 一份保险，守护2代人的未来。
1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7: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8: 我是小芳。
9: 小芳在我对面一个劲儿的笑，
8: 偷偷的笑。
9: 对，不知道这么高兴呢。周五了哈，
8: 心里想的明天可以出去飞的快乐的事情。明天是双十节啊，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蛮好的。
9: 对，我跟小芳这个搭档呢是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8: 我是小芳。
9: 小芳在我对面一个劲儿的笑，
8: 偷偷的笑。
9: 对，不知道这么高兴呢。周五了哈，
8: 心里想的明天可以出去飞的快乐的事情。明天是双十节啊，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蛮好的。
9: 对，我跟小芳这个搭档呢是节目开始之前就开始搭档了，所以呢

0: 可以参加抽奖了，5点40分我们就开奖了，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接下来呢，摩卡想讲一下日本，为什么呢？前几期啊一直都在讲台湾，因为子涵回来了，这个热气儿啊，热乎劲儿啊，把我跟小芳弄得心里也痒痒的。那今天呢，摩卡想讲一下日本是什么呢？就是反正今年最后一个团就台湾了，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很快就爆满了，所以摩卡想说一说日本这一块呢，是因为摩卡想家了。这个到年底儿了，今天说的是这地方叫镰仓、
1: 哦，
0: 日本的古都镰仓，离摩卡的家很近，
1: 很近。
0: 对，摩卡住在横滨啊，离镰仓，到镰仓去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真的是很近，
1: 哎、
0: 是个古都。
1: 一滴泪就弹给镰仓了，
0: 还没有那样子啊。嗯、但是镰仓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要是从东京去镰仓的话，坐他的那个 JR 的。横须贺线不到一个小时，
1: 嗯，
0: 就像咱们这边开车到旧金山，就是很近很方便，票价呢也很便宜，1000日元上下，就7-8块钱美元的话，所以呢，从东京到镰仓的铁路距离大概就是54公里，
1: 嗯，
0: 很近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差不多就是从帕罗奥托到旧金山市中心，
1: 嗯，
0: 差不多那么一个距离吧。早上在东京吃个早餐，然后出发到镰仓，9点多就到了。就已经在镰仓的街上了。
1: 去看啥呢？
0: 哎呀，好东西可多了啊！
1: 真的，
0: 对，我记得几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哈，就是从东京上车，就看窗外的那个，就是一片一片的高楼广告牌啊，密密麻麻的电线。不是第一次去，是最近最后的第一次去的时候，
1: 我已经快绕不出来了。最后的第一次去，
0: 也有好几年没去了。是，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一直住横滨、
1: 嗯、
0: 你只要过了横滨那一站，就是那一站名叫横滨，横滨非常大、
1: 嗯、
0: 你过了那一站之后房子就变矮了、它那个大都市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是车就没那么挤了、嗯、就电车上没有那么拥挤了，
1: 人都下车了，
0: 是、嗯、等再过了大船站，就横滨下一站再隔一站的话，大船站的窗外出现就是绿绿的，一层一层层层叠叠的，车厢的人就越来越少，然后你就听广播响了，次は鎌倉です。下一站就是镰仓。
1: 嗯，
0: 哎，就这种感觉，一下车的
1: 都要到了。
0: 是，第一感觉就是安静，不是说没有人的那种安静，是那种节奏慢下来的安静。它和前面的那个东京啊坐过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车站不大，出了那个车站的东口就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前面呢有一座红色的大鸟居。鸟居是什么？就像一个开字儿一样子那个，
1: 对，
0: 哎，特别典型
1: 的
0: 是。对，
1: 都是红色的，还是也有其他颜色？
0: 它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红色的。
1: 色
0: 对，它神社的话，有的时候它会有另外的颜色、
1: 哦。
0: 嗯，基本上都是红色的。然后远远一条笔直的大路，就从海边一直就延伸到山脚下了。镰仓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三面是山，一面是海的小城。哎，是一个这样子哈。那它那个就是。你顺着那条就是红色的那个大鸟居远远它不是一条大路吗、
1: 嗯、
0: 那条路叫若宫大路、嗯、这条路很有意思，它是1000年前的中轴线，就是从海边的游比滨一直通到山脚下的鹤岗八幡宫。
1: 嗯，
0: 鹤岗八幡宫待会儿猫卡会讲到它啊，大约就是这么1.8公里的距离吧，路中间就有一条比两边都高出来一截的步道叫断阁，就是过去他们解释说中间人走的两边是马走的，现在就是人都走在马道上了、
1: 嗯、
0: 而且这两边呢种满了这个樱花树。
1: 嗯，
0: 我后来才知道啊，这段断阁是怎么来的，它是一个丈夫为妻子修的，大约就是在840年前镰仓幕府的开创者，他叫源赖朝。嗯，一开始好多人说源赖朝是什么朝代，源赖朝是个人
1: 名，
0: 哎，对，他叫源赖朝，他的妻子叫北条政子，怀孕了，那个年代的女人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
1: 嗯，
0: 很危险。那赖朝呢就下令修了这条参道，向八幡宫的神明祈求自己的妻子能够平安的生产。
1: 嗯，
0: 是个很爱妻，就是爱妻子男人。史书上就记载说，连政子啊，就是北条政子的父亲北条时政，他名字就叫时政，这些重臣什么都亲自来搬石头，所以、哦对，就是你要是去到那边，你走的那个断阁上，脚下踩的呢，其实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牵挂。
1: 嗯，
0: 这个路叫断阁。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如果听众朋友要去的话，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断阁它靠海边的那头比较宽，越往神社那头就越窄。
1: 嗯，
0: 哎，这是古人的一个小心思。
1: 哦，
0: 是什么呢？他就是利用这种透视感， 你让这条路开

0: 起来是比实际的更长更深远、
1: 哦、
0: 就很有意思
1: 哇。
0: 嗯，然后我那天就从头走到尾，就是你就有一种什么感觉，你就觉得那个神社好像老也走不到你就能看见你老也走不到的那种感觉。 嗯， 嗯，镰仓这个城市你说它小吧，它也真是小，整个镰仓市的面积才40平方公里
1: 啊、哦、呀，
0: 差不多就是1/3的旧金山那么大。
1: 嗯，
0: 它的人口有17万左右，但是它的地形特别特别，就是东北西三面全是山。
1: 嗯，
0: 南面刚才猫卡讲了一面是靠海的、
1: 嗯、
0: 像什么呢，就像一把太师椅，背靠着山、
1: 哦、
0: 面朝着海，
1: 有趣、
0: 哎、很好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元赖朝要把武士政权建立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地形是易守难攻的。
1: 嗯，
0: 你要是从外面进镰仓，以前是有几条在山壁上硬生生凿出来的窄路，它叫切通，就是切开的通道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叫 Kiridori，就是切开这么一条道，一次就只能过几个人。
1: 嗯，
0: 那你想你大部队进不去嘛。
1: 是的
0: 啊，到今天这有几条这个切通还在，你走进去的两边它都长满青苔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岩壁了，头顶上是树
1: 一线天
0: 啊，对，一条一条的，就这样，那个树阳光从那个树透下来是一条一条的、
1: 嗯、
0: 但是脚底下呢是湿湿滑滑的，还很危险。
1: 嗯，
0: 你就觉得空气里都是泥土和那个蕨类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很就是很古朴的。
1: 嗯
0: 嗯，从1180年代开始，大约150年，日本的政治中心就在这个小城呢。所以日本人心里说的京都是公家贵族的古都，就是贵族啊都住在京都。镰仓是武家，
1: 哦，
0: 所以武士的古都
1: 啊
0: 是在镰仓。猫卡住在武士的那
1: 个，有点像您的出身
0: 啊，猫卡有点就是男孩子气啊。京都是精致的优雅的，猫卡缺这个啊，就是不够优雅。镰仓是朴素的刚硬的、
1: 嗯、
0: 对、
1: 嗯、
0: 猫卡觉得我属于比较接地气的、
1: 嗯、
0: 而且还带点海风有点潮啊说到天气，镰仓它因为靠海，冬天它不是很冷的，有时候冬天还下点雨、
1: 嗯、
0: 但是夏天它有点闷热，所以猫卡就推荐就是秋天，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想家了、
1: 嗯、
0: 就十月啊，白天大概就是华氏在60度到70度，摄氏度20度左右，就跟咱们湾区秋天差不多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去了就没有这种季节的这种差别感。
1: 是啊，
0: 到了11月底12月初，那白天就50多度，早晚就会凉到40多度，带一件那种薄薄的羽绒服啊，或者厚一点的外套就足够了。那个时候山上的红叶银杏都开始黄了，银杏跟红叶交映起来，哎，非常好，游客比樱花季的时候也少了很多。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很好，
1: 很安静。
0: 对，四月份去的时候，那块断葛有樱花开过，满地都会有粉白的花瓣，哎，它是另外一种意味。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去啊，猫卡觉得就是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哈？镰仓这个时候就像一个不爱说话但是很靠得住的人。
1: 这点不像摩卡
0: 摩卡其实平时也不爱说话嗯，那从车站沿着这个断葛你一直往北走，大概就10几分钟，你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那个前面说的朱红色的鸟居了。然后呢会过一座小桥，这个小桥两边各有一个池塘，哎，这个两个池塘也有故事。据说就是这个北条政子他呢下令挖的，一个叫元平池，就是右手边的叫元氏池，池子里有三座小岛。嗯，那个左手边的叫平家池，它叫整个挖的叫元平池，右边的叫这个平家池，里面呢有四座小岛。你看哈，一个是元氏池有三座小岛
1: 、嗯、
0: 一个是平家池有4座小岛、
1: 嗯、
0: 为什么是三和四呢、
1: 嗯、
0: 啊，因为日语里三念成丧，就跟生产的产是一个、
1: 嗯、
0: 生产啊繁荣啊是这个产、
1: 嗯、
0: 然后四呢念西，和死是同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元氏兴旺，平家灭亡，它是一个历史。元呢就是他们家，就是叫元赖朝，他们家是元氏、
1: 嗯、
0: 平家呢是以平清盛为首的，这一家他们家跟这个元氏他们两家一直在打仗、
1: 哦、
0: 所以当时平清盛为首的时候是权倾朝野、
1: 嗯、
0: 就开创了武士掌握的这个朝政先河。但是由于他这个人呢就是太专横跋扈了，然后树敌比较多、
1: 嗯、
0: 最终就在跟元赖朝就是元平合战1180年到1185年之间就被元氏给击败了。
1: 嗯，
0: 1185年的这个弹之浦之战之后，平家就彻底战败了，他最小的那个安德天皇最后就投海自尽了，平家就是在这 在那时候几乎就被斩尽杀绝了。但是袁氏是就是袁赖朝还有他的弟弟袁义经这个兄弟俩在就是在这个战争中就胜了赢了，在1192年的时候就被这个袁赖朝被任命为是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就建立了日本史上第一个的幕府政权，叫镰仓幕府，就是袁赖朝建立的。所以呢他开长达700多年的武家政治时代呀，所以这个人很厉害的。那你看这个妻子啊，他的妻子正子也很厉害啊，你看他挖这两个池塘都是带有心理战术的，你看到没有？
1: 不愧是武将的妻子、哦、
0: 对，北条正子。所以猫卡其实今天是想讲他的故事啊，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是太有限了啊，我们40分就要开讲了，所以没有发抽奖的听众朋友赶紧发抽奖两个字参加红海参的抽奖啊，小芳又要进广告了，不停地对我使眼色。
2: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1: 我是小芳。
0: 再提醒一下啊，抽奖马上开始了，40分就开奖了。红海参的抽奖还没有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的听众啊，赶紧发抽奖两个字来参加抽奖，还有4分钟就开奖了。刚才猫卡讲到啊，那个北条政子，有听众说啊，他这个坏蛋，说他是个坏蛋。这个今天没时间讲了，要是讲他的故事会很长。猫卡呢，讲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啊、
1: 嗯，好吧。
0: 就说刚才这个北条政子，待会儿呢后边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出场，有一个讲到那个池塘，过了这个池塘会看见什么一大片的那个石板广场，正中间就是开场讲的那个朱红色的舞台，叫做舞殿。就是他这个鹤岗八幡宫他有一个舞殿、嗯、然后有一个很陡的大石阶，有61阶，石阶的顶上就是鹤岗八幡宫的本宫、
1: 嗯、
0: 日本的这个楼梯非常陡， 真的你就感觉尤其男士你要脚大的话呢，估计那一个台阶上你那脚能不能直着放下不知道呢，他那个台阶很陡峭，
8: 嗯，
0: 六十一阶，猫卡呢是一口气爬上去的，到了顶上那叫一个喘，
8: 嗯，
0: 转过身来之后啊，整个的镰仓就在眼前了，这个若宫大路的就像一条直尺，一直滑到远处，近处是一片灰蓝色的亮闪闪的东西，那个就是相模湾，是大海，
8: 嗯，
0: 就是到了这个鹤岗八幡宫的时候是很漂亮的。石阶的左边以前有一棵1000多年的大银杏树，前些年被一场大风给吹倒了，是年头太长了。
8: 哎，
0: 可是神社呢，这些人他们就没有放弃它，就把它残留的根留在原地。后来你知道吗？就从这个老树根底下又冒出了新的小树苗。
8: 哇！
0: 咦呀，我去的时候那个小树苗就是那个小银杏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周围都被用竹子围起来，被小心的保护着。
8: 嗯，
0: 这个真是再有生。所以你就看哈，老的倒下了，新的又长出来了，是不是？
8: 就是这样轮回呀。
0: 我觉得新的又长出来，就是镰仓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只要这个根还在，它就没有真正结束的时候。
8: 嗯，
0: 你看镰仓就一直就到现在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记得我最早好多年前第一次站在他前面的时候是一个秋天，就是秋天，摩卡很喜欢秋天到那个地方，他那个下午的时候日本的日照啊，他下午的时候阳光没有那么强烈，然后你就看阳光斜斜的照过来，就把柱子的那个影子，鹤岗八幡宫他有一个那个舞台嘛，
8: 嗯，
0: 他那个边上都是柱子，把那个柱子影子拉得很长，我去的时候他有一群小学生在那排队等着拍照，叽叽喳喳的很可爱啊，然后我坐在那儿就一直想着一个女人，她叫静，就是安静的静，
8: 嗯，
0: 大家都叫她
8: 日本女人是吗？
0: 对，叫静玉前，
8: 嗯，
0: 她叫静，就叫她西斯卡狗仔，日语叫静，她呢800多年前她是京都最有名的白拍子，白色的
8: 白
0: 打拍子的拍子，
8: 嗯，
0: 白拍子是什么呢？是当时的一种舞姬，
8: 啊，
0: 就跳舞的，
8: 嗯，
0: 对，然后女子穿上男子的白色礼服，头上是戴那种乌帽子的，腰间会配着短刀，
8: 嗯，
0: 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8: 女扮男装，
0: 就是她穿的那个是男士的服装，
8: 嗯，
0: 对，她的母亲叫姬禅师，也是一位白拍子，
8: 嗯，
0: 就是母女两个人都跳舞非常好，传说就有一年京都大旱，朝廷请了100个舞姬去跳舞求雨，就是跳舞蹈嘛，
8: 嗯，
0: 求雨，
8: 嗯，
0: 前99个人都没有用，就轮到这个静一跳，天上就下起了大雨。
8: 哇，
0: 当然了，这是传说哈，啊
8: 嗯，
0: 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她在当时美到什么程度，而且名气大到什么程度，
8: 嗯，
0: 但是呢她后来就爱上了一个人叫袁义经，就是袁赖朝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8: 嗯，
0: 他是镰仓幕府的开创者，就是袁赖朝嘛，
8: 嗯，
0: 他俩呢是这个易经呢就是赖朝的弟弟，
8: 嗯，
0: 他就是爸爸是同一个，妈妈不是，
8: 嗯嗯，
0: 这个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悲剧英雄，他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
8: 嗯，
0: 屡出奇兵，最后在一个叫弹之浦的海上把袁氏的死对头，就前面说的那个评价彻底打败了，
8: 嗯，
0: 是他给打败的，可以说哥哥袁赖朝能够坐在镰仓就是这个坐稳天下，就是弟弟易经立下了第一大功，
8: 嗯，
0: 可是这个功劳太大了，就成了哥哥心里的一根刺。
8: 哎呦，
0: 哎，兄弟之间就起了猜忌，袁赖朝就下令追捕易经，这一夜之间大英雄就变成了逃犯。
8: 哎呦，
0: 那个时候呢静就在易经的身边，
8: 嗯，
0: 这个易经跑他肯定就得跟着跑啊，他俩就一起逃，
8: 嗯，
0: 他们就一路逃到了奈良的南边叫吉野山，那个时候日本冬天啊，山上都下着大雪，就非常冷，可是再往山里头走就是女人不能进去的修行圣地了，它山里头是有讲究的，
8: 哦，嗯，
0: 易经呢就只能让这个静回去，他们两个人就在吉野山的雪地里分手了，就那个时候这一分手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8: 嗯，
0: 易经呢就往雪山深处走去了，静呢就被留在了山里头，没多久他就被抓到了，押到了这个镰仓，那个时候他的肚子里就已经怀了易经的孩子，
8: 哦，
0: 到了镰仓，赖朝的人一次又一次就是审问他，肯定得问说易经上哪儿了，
8: 嗯，
0: 他呢就坚决不会去出卖易经的嘛，之后呢赖朝就和正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听说你是天下第一舞姬，那你就在鹤岗八幡宫为神明跳一支舞吧， 你想这是什么意思，你想他心爱的人正在被眼前的这个赖朝这个男人追杀，而他身上又怀着易经的孩子， 这个孩子的命运也掌握在这个男人手里。
8: 是，
0: 现在这个男人要他在神社里，在满座的武士面前跳舞给他看，这个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是一种
8: 羞辱。
0: 羞辱，对，静一开始是拒绝了，他说我身体不好。可是你推了一次又一次，你他想羞辱你是推不掉的。然后那一天就是在旧历的四月初八，鹤岗八幡宫的这个回廊前就坐满了镰仓的大小武士，赖朝和正子就是这对夫妻两个人就坐在上座，为他伴奏的一个是打鼓的叫工藤佑京，一个叫就是另一个是打那个铜拍子的，他这个字儿啊，中文很少见的，叫抱山重中，他那个字啊，猫凯广播就不说了，都是当时镰仓有头有脸的武将。静呢就穿着白拍子的衣裳走了出来，然后鼓声一响，他就开始唱了。第一首歌唱的大致的意思就是，在吉野山上峰顶的白雪，有一个人踏着雪走进了山的深处，讲的就是易经。
8: 嗯，
0: 他说我好想念他留在雪地上的那一行脚印，就他特别的思念这个易经。这个歌唱完了之后，满场的武士一下子就安静了。紧接着他就唱了第二首，这首歌猫凯要解释一下，它有一个就是讲的是一种古代的布叫喜字，就是织这种布的线呢要一圈一圈绕成线团儿。
8: 嗯，
0: 而这个喜字呢在日语的发音里头正好就是静，就它的名字静就重合一样的，所以这首歌说的就是静啊静啊，就是就像纺线的线团一样一圈一圈绕回去吧，要是能把从前绕回到今天那该有多好呀。
8: 嗯，
0: 就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从前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和易经在一起的时候呀，
8: 是
0: 也是赖朝和易经还是好兄弟的时候。所以你看他就是站在追杀他爱的人，就是爱人的那个人面前，一个字儿都没有求饶，一个字儿都没有讨好，他跳全天下最漂亮的舞，唱他最真的心。
1: 对，虽然是这个最先的人不在面前，但是他唱的歌其实是献给了他心爱的人，
0: 是的，
1: 而不是面前的。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哎，
0: 所以镰仓幕府的史书就是《五七镜》，五妻子的妻，镜子的镜，就记载了那天的情景，说那真是神社前一大壮观，连屋梁上的灰尘都被歌声震动的，在座的人没有不感动的。
8: 嗯，
0: 可是呢，有一个人他真的就没有感动。就是袁赖朝，
8: 对，
0: 就给他气不醒了。他说在八幡宫的神前跳舞应该是祝福关东长久太平才对的，你却在这里思念一个叛逆，还唱那种别离的歌，说太放肆了。这个时候全场一下空气就凝固了，因为谁都知道
8: 很紧张，
0: 赖朝一发火是一定要杀人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开口了，就是他的妻子北条政子。
8: 哦，
0: 就是挖池子的那个女人，很有心机的这个女人。她你想想，他当时讲了一句话啊，大致的意思翻成大白话是啥意思呢？就是当年说这个，就是袁赖朝说你被流放在伊豆，我和你相爱，我的父亲也害怕得罪平家，就是他们的死对头，把我关起来了。可是我还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冒着大雨逃出来，跑到你身边了。后来你在石桥山起兵，我一个人留在伊豆山上，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日日夜夜想你是吧，我就担心的魂儿都要没了。
8: 嗯，
0: 说今天的静，就说这个静，他的心就跟我当年是一样的。他如果不去思念易经，那才是一个，就是那就不会是一个有情有义的
1: 品德高尚的人。
0: 是的，他今天唱的不过就是一颗不变的心嘛。
8: 嗯，
0: 所以请你原谅他吧。
1: 哦，说的
0: 所以对，所以我站在那个舞殿前想到这一段时候真的是很感动。
1: 是的，
0: 非常非常感动。
1: 把这份感动就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但我还没有讲完哈，所以呢接下来的故事啊，以后有时间猫卡再给您讲，这后边还有故事，这一段故事其实还蛮长的。
1: 哦，没关系，还好我们每周都可以见哈。在这里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听众朋友的尾数是1989哈。
0: 1989，哇，
1: 也是一个好的时间哈，恭喜您了。然后我们也会短信通知您。
0: 是，
1: 今天的故事把大家都讲安静了，但是周末的时光了，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0: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1: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2: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这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3: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0: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4: 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10月10号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中医前列腺保养与癌症防治的免费讲座，现场与 Zoom 同步，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 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出来走走，感受一下湾区的秋日气息。Pleasanton 整整3天的夜市，让您尝尽亚洲美食。旧金山舰队周家庭日带来免费乘船和音乐表演。圣荷西南瓜节，乌塞的马术嘉年华以及金门公园的模型船巡游，更为亲子家庭带来欢乐。此外，还有艺术漫步、意大利汽车展等丰富选择，陪您度过一个充实而又有趣的周末。男性朋友如果夜尿频繁、排尿困难，可要注意了。前列腺癌也是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在本周六下午2点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开办免费讲座，向您介绍中医怎样进行前列腺保养和前列腺癌症防治。现场讲座和 Zoom 同步进行，名额有限，预约电话408-422-9893，408-422-9893，地点在19088号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Cupertino。 旧金山的朋友，这个周五曾经关门的优衣库旗舰店又回来了，将在新店地址举行旗舰店盛大开张活动和大型免费街头庆典，现场设置2个舞台，带来多位湾区 DJ 的酷炫打碟，还有街头足球赛、旧金山公立图书馆移动书车、科学互动实验、纸艺折纸和日本书法工作坊等趣味活动。前500名到店里消费的顾客可以获赠礼包和早餐券，全天更有泰国古乐演奏和艺术家们创作的大型装置展出，快去市中心感受满满活力吧。时间在周五10月9号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街头庆典位于旧金山 Alice 街、 Stockton 街和 Powell 街之间的路段，店铺位于801号 Market 街。本次活动是免费的，热爱美食的朋友注意了，这个周末加州知名的626夜市又回来了，将重磅登陆 Pleasanton 的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 现场将汇聚超过200家美味小吃、特色商品、手工艺品、互动游戏、音乐和娱乐摊位。无论是地道街头美食还是流行潮玩，应有尽有，适合全家老少共同探索。快带上亲朋好友，在夜色中尽情大快朵颐吧。时间是周五到周日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地点在 Pleasanton 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门票10美元，5岁和以下的儿童免费，现场停车费15美元。购票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在 Pleasanton 地区搜索626。目前正值旧金山的舰队周活动期间，除了在北部滨水区推出的活动，当地的印度盆地水岸公园也将举办精彩纷呈的舰队周家庭日活动，时间就在本周六。现场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国空军 Golden West 的铜管乐队带来的动听音乐会，还能全家一起参加免费乘船游览，孩子们可以免费领取精美赠品，参加户外游戏和趣味挑战赛，更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展览。时间是周六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旧金山印度盆地水岸公园，本次活动是免费的。热爱大海和极限运动的朋友们，半月湾著名的 Mavericks 冲浪节盛大回归了。本周六，半月湾 Pillow Point 港口将迎来2026冬季冲浪季的揭幕狂欢，您可以近距离一睹当地传奇巨浪冲浪手和海岸救援队员的风貌。现场还准备了动感现场音乐、美食车、美味佳肴、冷饮、手作摊位、冲浪装备集市以及海洋安全救生展示，这是一个充满海洋活力的家庭友好型盛会，快来感受一下巨浪冲浪之乡的独特魅力吧。时间是周六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半月湾 Pillow Point Harbor 停车场，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在硅谷感受乡村马术的独特风情吗？乌赛的马主协会本周末将举办赛马之日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活马年。周日免费的马术嘉年华非常适合家庭参与，现场包含骑小马体验、面部彩绘、饼干装饰、绕桶赛马体验以及乡村音乐和美食。而周六则为有经验的骑手准备了巡回骑行活动，活动所有收益将用于当地的古迹修复和马术步道维护，快带上孩子们去和可爱的小马亲密接触吧。时间是本周六上午11点到晚上6点巡回骑行，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半免费嘉年华，地点在 Woodside 的 Town Hall， 费用周日家庭马术嘉年华免费入场，骑小马另外收费，周六骑行报名费40到130美元，详情请上网搜索 Day of the Horse。 金秋之际正是吃南瓜的时节，圣荷西瓜达卢佩河公园保护协会本周六将举行第30届公园南瓜节，在市中心的 Discovery Meadow 广场上，活动将准备超过1000个免费南瓜送给到场家庭，每家限领一个，先到先得。现场还有童趣服装大赛和巡游、充气城堡、晨间瑜伽、爱尔兰舞蹈和民俗表演以及手工 DIY 等精彩内容，提前在线预约还能参与抽奖，赢得体育赛事门票等丰厚好礼。时间是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圣荷西 Discovery Meadow，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想要边逛街边欣赏艺术的朋友注意了， Hayward 市中心本周六将举办免费的艺术漫步体验活动，多位本地艺术家将在各大合作商家门前设立展位，现场展示并售卖原创艺术品，您可以领取专属的导览地图，一边打卡本地小店，享用美食和咖啡，一边与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在 B 街和主街交界处的 The Bistro 还有社区艺术墙和音乐演出，欢迎您亲自涂鸦创作，一起为社区添彩。时间是周六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 Hayward Downtown，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旧金山金门公园的 Sprinkles 湖畔本周日将上演一场别致的水上盛会，旧金山模型游艇俱乐部将在这里举行模型船大巡游，几十艘做工精美的模型船将在湖面上航行展出，到了下午这里还将举办精彩的帆船竞速赛， 此外，历史悠久的模型游艇俱乐部大楼也将面向公众开放参观。无论是手工模型爱好者，还是想带孩子度过悠闲周末的家庭，都适合来看一看。时间是周日11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帆船赛下午1点开始，地点在金门公园 Sparkles Lake，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车迷朋友们请注意，第39届全意大利日汽车和摩托车展本周日将在阿拉米达市和您见面，现场将集中展示从20世纪初复古老爷车到现代超级跑车的各种意式经典车型，包括韦氏牌、杜卡迪、菲亚特、兰奇亚、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兰博基尼和马萨拉蒂等。活动现场还有 DJ 音乐、彩绘和轨道赛车游戏，并提供餐饮售卖。时间在周日11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阿拉米达市主街足球场，门票每人15美元或每户家庭20美元，免费停车。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六，品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2000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1世纪，慈悲普渡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善、和、融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预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义款色。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九卿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他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 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5000年前由皇帝开创的，因此把皇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皇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潜移默化。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义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事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108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市井，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愚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世、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

无非与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变，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他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他。他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他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他的应声虫，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传统文化中对于天

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似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他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三教齐灭。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三教齐灭。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他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世园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1000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2000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明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2500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10里之内散布着50多处古迹，包括唐高宗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
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母宫、华严庵、明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特殊的灭法方式。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他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窥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生留步，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结束，然后得出，复受恶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与毒打。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884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39200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245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24800人。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辞，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正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字而被关进监狱20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作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字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厂，里面曾有25000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破坏文物。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张伯钧家藏书超过10000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表背专家洪秋生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100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精神层面的摧毁。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2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3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禁放狗屁。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奇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破坏无远佛界。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
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改造知识分子。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化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正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明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事迹，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龄在北京大学演说
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楚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正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一、统治方面，封闭文化。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二、恐怖文化。共产党55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三、网络控制文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节流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四、株连文化。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练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练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二、文宣方面。一言堂文化，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亲赴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鼓吹暴力文化。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煽动仇恨文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谎言文化，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洗脑文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马屁文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走过场的文化，一个接一个的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三，人际关系方面，嫉妒文化，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船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人踩人的文化，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颠倒是非的文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20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自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

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雨露歌》《中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同时，中共还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他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他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向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
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5000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0: 结语。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处于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50000公里河流，有3/4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1/3，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窜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8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的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他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欲于前，孰若无悔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 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和谐共处，颐养天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下。三，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是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张嘴就是谎言。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片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他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唯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的话，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受贿66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云南省省长李家庭的话，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他受贿1800多万元，被判死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克杰的话，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他受贿2000多万元，被判死刑。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话，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
当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氓地痞，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还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陆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中国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也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孙叔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定朝仪，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净无为，令天下休养生息。古时的流氓也知道维持政权得用正统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但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疯子修，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粪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粪是臭的，那么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说牛粪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把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心平静气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撒野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氓语言，如脱裤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氓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80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氓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失，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利，骂脏话就可以起到让弱者畏惧、给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党文化使人举止行为低下。如果你直接对一位当代的中国人讲，你行为低下，很可能十个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自己的行为非常正常，哪来的低下？2006年9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公众反映比较普遍的大陆游客国内国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一、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厕所不冲水，不讲卫生，留脏迹。二、无视禁烟标志，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间，危害他人健康。
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争抢拥挤，购物参观时插队加塞儿，排队等候时跨越黄线。四、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闹。五、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不尊重当地居民风俗。六、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翘二郎腿，酒足饭饱后毫不掩饰地剔牙。卧室以外。五、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不尊重当地居民风俗。六、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翘二郎腿，酒足饭饱后毫不掩饰地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碍观瞻。

行拉外国人拍照合影。九，涉足色情场所参加赌博活动。十，不消费却长时间占据消费区域，吃自助餐时多拿浪费，离开宾馆饭店时带走非赠品，享受服务后不付小费，贪占小便宜。国内的常见不文明行为和这十条大同小异，但多了一些内容，比如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画、踩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等。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就更不能幸免于这些低下行为。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这样吗？其实不然。巴黎圣母院请保持安静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去过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都会看到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场合有中文的地方并不多，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游客并没有这种礼遇。泰国皇宫洗手间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请便后冲水。美国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频频出现。中国人以前这样吗？中国叫礼仪之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曾经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应熟悉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训学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谓之识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说，当时社会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养、礼仪、行为高雅得体。如果想被社会接纳，就要修身养德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十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仍然继承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哑语和举止。中共的党文化里边有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部分，鼓励人们互相倾轧，没有提倡对人个体的尊重的部分，宣扬粗鄙，在个人行为中不考虑他人，随随便便，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来。现在大陆民众对性的认识更是与时俱进，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开对待，把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很多人还认为是进步。这种低下行为导致了社会伦理的混乱，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打破了。有人觉得外国人不是也很性开放吗？但是，在西方社会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在那里，事情不会太过离谱。现在连西方人到了大陆都感慨大陆性质开放早已胜于蓝了。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
讲的是个人总是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

我态度。不知不觉的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以证明他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群体之中。同样，在这样的粗鄙党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把卫生习惯差、教养程度低的人作为行为模板，人们不效仿的话，自己都觉得怪怪的，不合群。人们形成了习惯，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党文化改变的低下了。中共基于进化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比旧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后的。因此，人们按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党文化为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对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风俗、传统习惯文明进行破坏。礼仪教养被作为封建主义批判，整洁文明被当作资本主义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的文明被摧毁了。四，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渗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在中共50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中共的逻辑成为大众的逻辑，中共的语言成为大众的语言。这种逻辑和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思想，把党话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日常词汇，进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使得党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们说话时，习惯性地把头脑中的党文化思维当作自己的思维。那一套话语、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内在变异含义是由中共强加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达方式。只有接受过党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这种强行灌输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党文化话语模式、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现象，无论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主流文明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中共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世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的讲话与行为也经常让人觉得怪怪的，无法理解。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党话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与自然语言不同的是，党的一切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了正常社会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交际的内容，中国人就生活在党话编织的社会结构里。中共建政以后，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之一了。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军队叫做人民军队，钱币叫人民币，甚至走的马路也叫人民路，还有人民电台、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银行。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被称为人民的各种设施、机构、团体，暗示着每个人的一切利益、权利似乎都有了具体落实，不必自己再费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圣的光环，以至于小民百姓都战战兢兢，弄不清到底谁是人民。
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答曰，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顾客竟一时接舌。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在中共党文化里，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谁是人民，谁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其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比如1957年给中共提意见的右派，1999年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当人们习惯性的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谁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类似这样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党文化词句还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纪末，学生从学校毕业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词就表明党具有支配权，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中就觉得饭碗是中共赐予的，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特别是很多警察在追随中共迫害民众的时候振振有词，共产党给我的饭碗，我就得听共产党的。党化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志、党的运作实施的载体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国家手段和国家功能完成党语言的体系建立、规范和使用。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舆论媒体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历来报纸、文件、官方讲话、学校教材都是统一传播党语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运动生造出大量新词，各级组织带领群众使用并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党传统、党文化的基础。规范文艺、电影、广播、戏剧，树立党文人、党文化样板，推行党话语标准化。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恐惧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党话语建立过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这一切都使得党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人说话的主导。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口说出整段整段的极其标准的党八股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绝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他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哼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思想中被灌输的太多的党文化的东西和太多党文化的话语了，成为了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分。中共建政之后，
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人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中共长征其实就是一场大逃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一场人祸，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和政治大清洗，改革开放其实是暂时放松了专制高压，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数。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词的骗人光环。但是，因为中共的灌输和话语垄断，人们一直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很多人真的会不知道怎样去描绘、去思考那些历史事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友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它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365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现代中国人们的口头禅很多都是很有中共党文化的语句，比如同志、贯彻、领导、号召、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某某某特色、将某某某进行到底、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下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团结就是力量、红星照我去战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形势一片大好。去掉这些党文化话语，很多人可能觉得日常基本表达都会很吃力，党文化语言对中国人的控制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所谓的新词也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来的。党化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像是加工厂，机器和流程都是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化，它们属于党的系统，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内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 FB， 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吃饭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造出来的，他把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也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好比人们若习惯把日常的正常行为称作偷窃，则真正的偷窃者就不再会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弱势群体一词也是产生于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现了。这个词通常指不适应社会变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如从原国有企业失业者、农民工等等，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影响下，人们往往以为这个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是不适应社会体制的变革而被淘汰的人群。这从根本上掩盖了弱势其实是由中共非人性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群体其实是被中共专制制度压迫和剥夺权益的群体。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一段中共40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70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20多种，以被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1958年就有将近60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不健康内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也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给人们弄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中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把中华5000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说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煌煌24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厚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可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如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智明理？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恰恰是自己内心的世界的映射，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也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将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也看不到苏武的不屈气节，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今天的中共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人们的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迄今仍然是许多人判断事物时的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的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负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倒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4000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赶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的了。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复复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把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向往冲杀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驯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里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的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将规则，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胡不了也不让别人胡。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别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绊子。斗还不光为了利益，而是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国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不理会任何规则。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如果说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辩三分。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教室里觉得很热，要打开窗户的时候会怎么说？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太热了，我把窗子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说，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两句话的意思相似，但反结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没开窗是不正常、不应该的。后面这句话的说话者其实往往是无心的，这是因为党文化的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的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了。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那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的态度，让人很难平和地沟通。说他怀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怀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说哪个党没有干坏事，
说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全面的改革吧，他说那是国情所限。说共产党正在迫害人权吧，他说证据在哪里？你指出证据吧，他说凭什么相信你的证据？说他喜欢共产党吧，他却忙着把财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国。说他不喜欢言论自由吧，他却很爱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为共产党的恶行辩护。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列出很多共产党干的坏事，他一个一个的否定，胡搅蛮缠，总是为中共找理由，问你证据在哪里。说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驳说塞块布就完了，傻子才会费那么大劲儿去割喉管。你说网上都有，他还是振振有词，问你谁看见了，他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当你说出张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来行刑前割张志新的喉管却是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的。人们跳不出党文化的思维定式。党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个场，只要顺着党文化去说话去思维，就如同顺水推舟，如鱼得水，显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气壮。相反，想要去澄清党文化的便宜思维，反而显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们就越迷恋于党文化，越难跳出党文化。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不但用对共产党的爱来为共产党找借口，同时还用对共产党的恨来为共产党辩护。他可以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给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强权、杀人不眨眼来抵触揭露中共恶行的努力，认为没有用，从而继续维护中共的统治。他一方面说多党制是人们私下的共识，很多党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会走到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来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针对人民组建民主党派，他会说那是胡闹，共产党是强权，怎容得了你，以此作为反面认识来维持中共的现状。对中共的爱可以在党文化中找到共鸣，对中共的恨可以在党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党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共产党的爱恨情仇，让人不想离开了。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党杀了8000万中国人，该不该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杀人偿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然应该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他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转弯抹角地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有8000万？你亲眼看到饿死了4000万人吗？你说中共自己内部都发表透露出这么大的死亡人数，假设你把材料给他看了，他还会说，你这不是以牙还牙吗？你总得给人犯错误的机会吧。你说杀人犯在法庭上能为自己开脱，要求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吗？他还会说，总不能都是共产党的错吧，非洲还有国家也搞大屠杀呢，共产党现在变了，干嘛揪住过去不放？共产党是什么？谁敢清算共产党，整死你。你叮嘱他，就要他回答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的简单答案，该还是不该？逼急了，他会告诉你，跟共产党作对有什么用处？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共产党杀了多少人都是没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为，逍遥法外。我们看到，当要他去掉党文化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他就以没有意义来应付了。离开党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维了，共产党成了他的思维底线，任何没有共产党或清算共产党的思维，对他来讲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他就此打住，是因为他不敢触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
更不敢正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再比如，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中共政策的认同。我要是邓小平，我六四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人们这么说会觉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本来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假设一下，用这种方式来重点突出我的态度。但是当用于中共的时候，我要是某某某就变成了用别人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我该不该了。重点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去表达中共的态度。我被藏起来了，从而默认怂恿中共的恶行。追问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会说，我的态度不重要，没有意义。就是说，要他回到正常思维时，他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志胜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绝不应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呀，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吗？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局限，也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党文化中，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就如毛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中共不承认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办法，是给他们一概加上定语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虚伪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今天则换上中国的国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绝，受党文化这种狭隘思维左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现诚信危机，当善恶有报被贬成骗人的迷信之时，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义了。中共通过长期赤裸裸的宣传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领导人的伟大，从昔日的宣传马恩列毛之伟大、歌功红太阳，到今日的吹捧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造成很多中国人以宗教的虔诚信任中央领导。许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边中共地方官员的腐化堕落，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领导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所以坏事都是地方官员瞒着中央干的，重大问题只要惊动了中央或中央来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决了。面对中共几十年来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很多民众宁愿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央领导总是有办法解决的，而不是如自由国家民众那样对于国家和社会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共镇压法轮功，很多人虽然不解中共为何对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如此小题大做，但第一反应往往是，中央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党中央的大脑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的去思考法轮功群众到底有没有违法，中共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峡工程上马后，有海外专家指出其可行性论证中有重大漏洞，有网友马上振振有词地质疑海外专家的水平，并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

0: 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调动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样，靠的就是不断的打强心针。面子工程、三峡大坝、神五神六、争办奥运等等。我们看到无数的国人跟着中共一起振奋，一起高呼。在这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我们看不到人们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闹中感受党文化酝酿出的扬眉吐气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烧钱搞面子工程，而不关心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情，要的就是为摇摇欲坠的统治涂脂抹粉，欺骗人心。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过，因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长期以来，中共对教育的资本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有 2% 到 4% 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100的非洲小国乌干达。中国的医疗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过去是广大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现在是许多城镇人口也有病看不起。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对未来没有安定感，有钱不敢花。西方媒体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一面为了当世界强国而到处招摇，另一方面，对于真正让中国强大的基础问题却长期忽略。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领导到底想干什么呢？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从党文化的框框中就变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赏中共。说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水星和太阳相伴而行，也永远不能靠近，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这是来自郭鼎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水星记》里的叙述。林忆莲的歌声里面所呈现的星空宇宙很辽阔，唯美的竖琴和星空相映成辉。歌曲里描述，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作为副歌的歌词一共出现了三次，而林忆莲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接近尾声的时候，所有配乐都停下来了，只剩下竖琴的声音烘托着林忆莲弱唱的高音，夹杂着脆弱的气声，仿佛一个角落里迷茫孤寂的人在自言自语。林忆莲动人的歌声演绎了一首《水星记》，惊讶全场，让所有的人都沉醉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忆莲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水星记》。

接下来子琳再为您送上一首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领悟》。《领悟》这首歌曲呢，相信收音机旁的您一定不会陌生，当年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辛晓琪演唱的，非常的深情走心。而林俊杰演唱的这个版本是男歌手演唱版本里面难度最高的一个，他甚至挑战了自己的音高极限，有一段副歌部分直接唱到了比原调足足升了五个调。林俊杰演唱的这首《领悟》，除了歌曲难度高以外，层次感也很好，他演唱的音高质量和完整度都是相当出色的，高音的声音集中也富有穿透力。他在这首歌曲里面演绎一位落魄的王子，他用音乐剧的方式诠释领悟，戏剧感的画面一波又一波叠起的高音，把这首歌变得更加深邃孤独。就算是没有痛彻心扉体验的人，也可以从林俊杰的歌声里面领悟到情伤的痛楚。林俊杰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歌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领悟》。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4: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5: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